0: 按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 爸爸，
0: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2: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0: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

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想一
1: 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绿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您这儿有烟。

0: 烟吧？
1: 有啊。
0: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那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
0: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2: 小小年纪抽烟，
3: 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0: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0: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买香
0: 烟，停！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

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这是欢宴菜单，每桌28个菜式。
1: 这么多啊，能吃完吗？爸，你意见呢？
2: 要我说，就搞那个吃多少拿多少的。
3: 自助餐。
2: 对对对对，头菜我来做。感谢大家参加我孙女的婚礼，上菜。
3: 南瓜汤。
4: 南瓜汤。
2: 对，就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当年我父亲在井冈山就是吃这个，想着有一天咱再也用不着挨饿。
5: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喽嘿喽嘿，花椰菜那个椰蛋。
2: 孩子，爱情和吃饭一样的，不是光鲜的面子，而是踏实的日子，选自己需要的，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1: 爸，该证婚了。
2: 你们愿意无论贫穷富有都尊重珍惜保护他吗？
3: 是食物还是爱情？
2: 是食物也是爱情。
3: 我愿意。
6: 让不浪费的婚宴见证不褪色的爱情，
7: 勤俭节约，美德流传。

0: 就让我这样到老，这样就很好。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周末版的我们听见零粉抖音直播间同步直播的周末版直播节目哈。在上时间段大家已经关注到了我们的外场直播内容，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切换到我们的内场直播间了，来跟大家互动交流。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来点赞。
1: 是没错，也就欢迎走进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啊。其实今天出门的时候感觉是天气非常凉快啊，刮着个微风，就感觉是夏意的很有的一份凉爽。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外出行时注意出行的安全，依旧可以通过电话啊、抖音啊还有微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那么其实关注到未来几天呢可能会有一些降水，也是提示大家今天的市区最高温度只有32.6摄氏度，整体来说是比较凉快的一天。
0: 是的，但是呢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冰雹、雷暴、大风一些强对流天气，会有东北风2到3级，所以今天有外出计划朋友要了解一下哈。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24到32度。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在今天的天气是以阴天为主，那么也是关注到在明天到包括28号这个白天可能会有阵雨的光临，届时会有一些降水啊和强

0: 对流天气，风力是有2到3级，提示各位温度大约是25到33度左右。
1: 嗯，那也希望各位在出行之前了解一些天气的情况啊，实时来关注。接下来呢，有一条政策科普方面的内容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哈，这个呢是关于助学贷款的，有需要要想要了解的朋友了解一下。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那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以站式的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可以办理，可以领到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礼包。专场呢是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去办理的啊，各位周知一下。
0: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的这个暑期，各位有没有一些安排和计划啊？到了周末有没有一些短期的出行计划，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和大家去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吧，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0: 一首来自林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唤起我们的周末时光啊，是不是非常的欢快，给自己一份出发的好心情。
1: 对，就感觉可能在下个路口就要见到你想见的朋友了。Joy 说到，他说让你段哥回个电话，你说这个段哥是我们单位的那位段哥吗？他此刻并不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区间里头啊，他外出了，
0: 他外出工作了啊。那如果一会儿我们看到他的话会告诉他哈。
1: 是的是的，如果有看到他的身影第一时间让他给你回电话，我们应该说怎么回，就回 Joy 329是吧，给 Joy 329回个电话。你要不要报一下你大概这个姓啥好不好，贵姓呢？
0: 嗯，他不在哈，不在，他外出工作了，在我们上一场这个外出直播间中哈，可能也在返回我们那场直播间的过程当中，稍后看到他我们会告诉他的。那与此同时，欢迎各位在抖音直播间跟我们留言互动的朋友哈。那在周末时间段轻松度过自己的快乐时光，我们在周日的这个上午时间段也会跟大家分享比较轻松愉快的或者一些资讯信息以及道路通行情况，还有一些好的心情。如果说你有哪些歌曲还可以打动你，此时陪伴你出行路上觉得哇这个心情中那就棒棒的了，
1: 对，
0: 或者推荐一些都是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和互动的。
1: 要说到在路上出行听的歌曲，你最近有没有喜欢的一些歌单呢？
0: 我最近喜欢的歌单吗，我是在这个中卫就是临时中转休息的时候哈，楼下有那个夜市，然后他们就是每一个这个烧烤店，全部烧烤店，每个烧烤店大家都是会唱两句，就跟那个现场 KTV 一样，然后有一个这个民谣的这个烧烤店里面就唱了民谣歌曲，然后你可以点歌，可以点歌。当时就想起了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海鸥》。
1: 海鸥，哇，我竟然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歌名
0: 哎，我们找一下有没有《海鸥》这首歌哈，我们就。同步来操作
1: 应该有找到哈，一首很好听的海鸥，稍后也是和各位去分享。那么如果说关注到歌曲的话，追光者说最近在听新鸳鸯蝴蝶梦啊，那应该是很老的一首歌，但是没问题，帮你安排也好听啊。我记得应该是黄安唱的，好像齐老师很擅长唱这首歌曲那个年代的歌他都很擅长啊，
0: 那个年代好，感觉他在我们的后边那个年代
1: 对，人家是和武则天做过同事哈，甄嬛是闺蜜。好嘞，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去打卡互动了。这一周末各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和计划呢？有没有一些想去外出的安排？其实暑期到了，也是关注到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去走出户外去感受一下啊，也欢迎各位来聊天了。比如说这个周末您是在家里躺着刚起床呢，还是已经在路上再出发了，在路上你会听到哪首旋律，可以以此来分享一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0: 好的，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到的就是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音广播并继直播，当然我们周末版的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观看哈。我们周末现在也开始直播，跟大家有很长时间的互动和交流，直播时间会比周一到周五更长一些。
1: 对，今天上午这个直播我们是从8:30就开始了，前一个小时我们是户外直播，然后9:30到12:30三个小时是室内直播，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看到莫来了是吧？哇哦，
0: 快来吧！
1: 是不是听到你的歌了？你的那首《新鸳鸯蝴蝶梦》要来喽。
0: 追光者说最近在听《新鸳鸯蝴蝶梦》，然后我们刚刚搜寻了一下，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不是阿木版本的原版，因为他可能需要这个 VIP，
1: 哎，对，
0: 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其他人演唱的，但是可能他会有一点点噔噔噔噔噔，哎，不太适合这个时间段，而且没有听到太明显的歌词内容。
1: 哎，我们稍后再帮你找一版，
0: 找一版这个老的鸳鸯蝴蝶梦。
1: 好嘞，各位，如果说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啊，找见我们听见零粉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也欢迎各位来打卡互动了。你想听到哪一首旋律，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安排啊。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吧。最近啊是高考季是已经落幕，但是填报志愿还是正在进行当中啊。
0: 时尚来了解一条来自省招考中新发布的最新消息啊，是开始填报高考的专科志愿了。
1: 对对，
0: 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昨天早上7月25号的8点到今天7月26号18点，高考生填报艺术专科高职批、体育专科高职批、普通专科专科高职批的志愿哈，要了解一下，这个是专科的志愿填报内容。
1: 是，同样关注到还有我省艺术类的一些省级统考成绩，也是进行录取的艺术类专科高职专业，考生可以填报艺术类专科的这个
0: 高职批
1: 的志愿了。是，
0: 对，那使用我省体育类专业成绩进行录取的体育类的专科高职专业，考生可以填报体育专科高职批。那填报高本贯通院校及普通专科高职招生院校专业，考生就可以填报的是普通专科的高职批哈。那如果说今年参加了普通招生考试，普通高校的这个招生考试，当前还没有被录取的，是都可以去填报。就比如说可能自己本科还没有录取到是吧，就可以去填报一些专科的志愿。填报志愿时不设分数限制，志愿填报结束后，根据考生志愿填报情况和招生计划数划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然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1: 没错，各位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然后在考生登录这个页面啊，查看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去填报志愿就可以了。但是要确定一下自己这个专业啊，千万不要选错这个城市院校，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对，我就最近看那个厦门大学报考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结果去了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
0: 因为他有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分校。
1: 是，
0: 他可能填报时就代码填错了，没有看清，以为厦大就只有一个厦大而已。
1: 结果
0: 可能本来成绩是可以被厦门大学，就是我们中国厦门大学录取的
1: 哈，
0: 结果只能去
1: 分校
0: 读，而且相对于国内来说，国外的费用会更高一些，所以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或者家庭来说，哎，就要负担更重一些了。
1: 没错，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是，
0: 你知道有这种情况吗？以前我们就是组稿子或者填表格，或者是数什么期数之类的，是吧？总会觉得哎，自己就数的每一遍都一样，然后你得找另外一个人
1: 来帮你核查。
0: 哎，只有旁观者清嘛，对吧？
1: 是，所以说为什么会有复核这道手续啊？因为昨天其实在和一个朋友就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他哥家这个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就说报了一个西藏什么维吾尔族的什么什么学院。我说要去、
0: 就是、民族学院。
1: 对，我说要去，他是大学应该是、我说要去那么远上学吗？他说你看不懂了吧，人家有分校，这个分校区是在西安的咸阳。
0: 哎，
1: 我说这个就还不错，除了这个、
0: 就是、一听哎就感觉离得好远。
1: 对，我就说你上大学要去那么远吗？还要去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然后他说这个是在咸阳、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补助啊，特殊的一些比如说活动啊等等、就是他们一天这个费用下来，可能早饭中饭晚饭就有3块钱、就是学校食堂给补助的。
0: 哎，学校不一样，侧重点不一样。
1: 对，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0: 是的啊，那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高考志愿填报的事儿。为什么呢？接下来这条消息可能也会刷新我们大家，尤其是在 你高中阶段，哎，然后呢，或者高考结束之后会有点自己的小想法，对于孩子们来说哈。7月22号呢，广州市信息技术学校科教城校区2026年新生注册，也就是说，哎，这有录取的新生了，在队伍当中有一个毕业于广州市某学校的林崇远，我念的对不对？
1: 对，
0: 他有些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中考分数是699分，哎，这是今年广州现职中本贯通3+4录取的最高分，也就是他第一名录取到的。那为什么说他特殊呢？因为他是自己更改了自己的中考志愿，就是爸妈可能没有想让他去上这所学校，
1: 对，
0: 那自己改了。他说自己爸妈呢一直是要求他去读普高的，然后志愿呢是他就是父亲帮他填好的，但他自己就偷偷改了，到出分那天晚上才知道，原来呢这个父亲就估计自己儿子能够考上650分左右，699分的成绩已经超过预期，但是儿子的新志愿锁定了自己道路，就是他去了一个这个不是普通高中，他这个属于是职高了吧？
1: 对，
0: 是吧？现职，广州现职，这个是职业学校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本来应该可以去普通高中的创新班，他转了一个新的赛道，广州现职软件与信息服务专业，3年之后呢会直接升入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然后父亲为什么会有顾虑呢？就说哎，他太小了，现在就决定了自己未来的发展
1: 是
0: 方向，万一兴趣变了怎么办呢？
1: 我们也是关注到父亲其实很顾虑，因为15岁其实就感觉还是一个小孩子哈。他说这个孩子其实平时话不多，但是啊意志很坚定，对编程的爱好可能从初2就开始萌芽了，后来看上了这个软件和信息服务专业，职业方向也随之就初步确认了，这也是孩子一个坚定的想法啊。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填报志愿时他就确定了自己这个志愿的方向。
0: 对，然后呢他说就想做个程序员啊。
1: 对对，
0: 在 AI 的时代对于这个职业未来有自己的判断，说 AI 只是辅助，然后呢父亲就说哎，这个孩子从小就这样很有自己的主见，虽然起初会觉得这个志愿填报有落差，但是没办法，最终决定权哎，已经他自己掌握过去了，所以他自己喜欢就可以，选择了可能就需要努力去读了。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其实面对高考的这个一个高分数，然后选择读中职是否浪费也是有争议的。我们关注到其实广州信职校长就给出了一个直白的回应，他说到这批孩子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赛道，应该说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算了一笔账啊，他说这种划算就很直观，以广州他们这个中职来说，贯通对接的是广州职业技术大学软件工程技术专业为例，该专业在2025年

0: 年就是录取分数线是537分，超过特控线是3分，全省排位大约是10万名。而你要考到这样的一所本科学校和专业，原则上你当年的中考成绩得有700分啊。
1: 嗯，
0: 而如果中考成绩没有去到640、650分左右，想考一个公办的本科也是很有困难的。所以说校长说到啊，即便是顶尖高中也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够达到这个重本线，而这个重本贯通提前锁定了本科院校，减少了这样的一个重新选择的焦虑啊。
1: 嗯，其实这种确定性也吸引了很多的家庭去重新审视职业教育赛道。
0: 对对。
1: 然后事实上高分读中职不是广州现有的现象，像在上海中本贯通超80%专业分数线都在上涨，有考生以707分放弃了市重点高中去选择贯通培养。
0: 嗯，
1: 那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两条不同的赛道，但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在于我个人的奋斗，而不在于你在哪一条路上奋斗。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好啊。
0: 对对。
1: 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忠于自己的热爱也经得起计算，他的7年奋斗之路从这个初中高中
0: 就开始了，
1: 才刚刚开始。其实我觉得他就可能会缺少了高考的一些担忧。
0: 对，
1: 是吧？因为他已经明确到这个高中结束之后他要去哪个学校读大学，而且从高中就已经开始在这个专业当中去做
0: 深耕了。是，为什么我对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是抱有个肯定态度？因为之前其实节目当中采访过一个这样的学校的校长，也是这样的一个中职类院校。他举过例子，他说当时就是他们这个学校的一些学生，因为就是在我们省内目前来说，就是通过中职考大学，目前是只能选择省内的大学，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太原理工啊、山大啊这些院校。但是像省外的，比如说山东大学或者说什么，
1: 不能选择
0: 、就是你如果一旦选择这样的一个中本贯通的话，可能选择范围是比较小一点的。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不打算出省的话，目前来说这个还是比较稳妥的。
1: 对，就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容易一些。
0: 对对，就是你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别人还在拼文化课卷成绩的时候，你的文化课只是一部分，而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双手抓，就是相当于专业加文化课双手并进这样一个阶段。
1: 对，而且你看提前别人学好多好多知识。
0: 是，就有时候你们可能经过不同的这个3年的历练之后，但是大学之后可能你会和你的之前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成为一个宿舍一个寝室的这样的室友，还是蛮不同的。就是大家如果能够确定，哎，我这辈子就想干这件事儿的话，其实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
1: 嗯，我觉得这孩子真的太有自己的主意了，真的很棒哈。
0: 就很不容易，
1: 提前会了解这些。就是有时候作为家长可能会两难吧，就是你很希望他有自己的主见，很独立，
0: 对，
1: 但又觉得有些事儿你应该听我的。
0: 是，好，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啊，也是关注老猫是昨儿肥仔坐了你的位置，本猫已经说过他了。
1: 坐的你的位置
0: 是哪个位置？是
1: 这个
0: 曹静的位置还是我的位置？
1: 一定是你的这个位置
0: 啊。有可能坐这一边，因为他一般喜欢坐左边哈。
1: 为什么不能坐那个位置呢？
0: 不知道啊，这也不是我的专属位置啊。
1: 我们
0: 的靠背，这个靠背是我的，但是这个位置咱们是轮班坐的。
1: 我们那么多主播，然后大家会Q 你的，然后。江少了，你下播就把这个椅子
0: 我把这个椅子直接扛走。对，之前斯德说你把这个坐垫带走，我说不带，我每天都要上班，我不带。他说你把椅子扛走。好嘞，欢迎各位来互动吧。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我们再来确定一下那首歌有没有找见，好不好？
1: 新鸳鸯
0: 蝴蝶梦。你看以前我们听过老版的，也是那首老版的歌曲，当年我应该是跟我妈一块听过，在某一档这个综艺类节目当中啊，这个黄安唱过这首歌曲，但是事隔多年，据说有了这个翻唱版本啊，我们也是一会儿来听一听，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追光者所推荐的新版的新鸳鸯蝴蝶梦，看看能不能听出不同的味道呢？

好，关注到咱们这个笑脸又来了，说胖胖呢，胖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你俩不是在一起玩的挺好吗？又来问我。老猫说，说实话大学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本猫就没上过大学，但是本猫手下的几个都是大学出来的，你说气人不？不气人啊，我觉得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有人可能喜欢走的是这个学术赛道，他喜欢通过这个一些技术性的行业，然后比如说在读本科读硕士升博等等，但有人

0: 好的，那有朋友发现哈，这首《新鸳鸯蝴蝶梦》好像跟我们以前听不太一样，那所以它叫《新鸳鸯蝴蝶梦》。然后呢，真的在众多版本当中找到了一个唯一有歌词的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
1: 就可能有一些杂音啊，音质不是很好。你看这个，我们为什么这个音质不好呢？就是因为我们俩没有这个会员，没有 VIP。然后人家这个欧阳艺兴就说要听一首歌曲是为爱启程，然后要求是付了版权的，
0: 我们。稍后在广告半年广告时间段，再去帮大家想办法解决一下。
1: 我们努力一把哈。
0: 好的，来说一说哈，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啊！各位这个拿到录取通知书可能需要去办理助学贷款的朋友、同学们或者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哈。这是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最新的一条，这个来自专场办理新生首贷、老生续贷一些政策答疑方面的相关内容，可以带好自己的身份证去现场来办理。
1: 是，好嘞。关注到安迪说啊，他说这首歌曲理解错了，应该是歌曲是组装歌。啥是组装歌呢？人家详细说了，是付了12首版权的歌啊，这个意思。哦，
0: 我明白了，人家就是说这个歌名叫《为爱启程》，
1: 对，
0: 演唱
1: 很多一些歌词，
0: 演唱是杨丞琳。然后呢，它是一首歌中歌，
1: 对，歌中歌，
0: 就是他给更多很多的歌付了版权，然后所以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明白了，
1: 必须得安排一首啊。一会儿我们来感受一下这种歌中歌。在上个时间段也是关注到老猫说啊，这个新鸳鸯蝴蝶梦简直就是不如原唱。你看你又喜欢这个黄安版了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关于这个上小学还是上大学的事儿啊，笑脸说小学毕业也不影响现在当老板，你看看还是你有实力，对不对？老猫也是，虽然说没有上过这个大学，没有上过高中，但是人家老猫说了，现在啊在他手底下干活的还有很多大学生呢，
0: 那媳妇儿都是大学本科生。
1: 我觉得你看人家得有点功夫在身上是吧，开辟了一条全新赛道。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现在从事的大概是什么行业呢？就没有读大学，然后你选择了什么行业，可以来分享一波哈。
0: 然后呢，欧阳说可以来猜猜这12首歌分别是什么。
1: 可以可以，必须可以，我们稍后来听各位来猜。然后说听出了一个字儿，贵，因为有版权费是吧，12首歌组成的，然后比较贵一些。那么稍后就来分享这首你说的这个为爱启程，由12首歌曲组成的一首歌。你要说到这首歌曲的话，我突然想到一首 Eason 的歌，好像也是歌中歌，大概多少首歌组成我不太确定，一会儿我们可以来找一找哈，和大家去分享这些版权很贵的歌。当然如果说周末出行在路上，各位想听到哪一段旋律，想听到哪一首歌曲，依旧可以分享过来，我们在公屏上打出来，我们两位帮你们来安排播放喽。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这首很贵的歌，来自于我们的杨丞琳所演唱的《为爱启程》，也是一首我们好朋友欧阳所推荐的一段旋律，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灭火！灭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终于给大家找到了想听的版本哈，稍后再去搜一下这个《新鸳鸯蝴蝶梦》。
5: 对，我们稍后来。
4: 今天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不行哈。
5: 对，非要唱到你心坎上才行哈。刚才这个欧阳说，他说这个广场舞大妈最近跳的都是神曲，全是裁缝。我就在想，这个裁缝歌曲到底是啥意思来着？就是拼拼凑凑的意思吗？嗯、还是那些 AR 版本的歌曲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4: 然后呢，这个。情歌王，对，情歌王也是这样的歌曲哈。
5: 上来找。
4: 至于光者也说到古巨基的情歌王。这个想偷懒的这是我们听友的要求，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要求。
5: 对，人家点的歌哈，我没偷懒，好好听歌，乖，别闹哈。还有朋友说到说歌曲短视频化吗？这个歌曲短视频化是想去表达什么？是把歌曲拍成这种短视频吗？还是短视频当中用了这些 BGM 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么今天也是关注到老猫说了，说风浪滚滚场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英雄儿女也是一首歌，对不对？好嘞，稍后我们就来分享哈。
4: 我们先找到新鸳鸯蝴蝶梦，今天必须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里把它能帮大家完成哈，完成这个小小的
5: 小
4: 愿望
5: 哈。追光者你应该还在哈，这首歌曲来喽，一起来听。

0: 好的，终于如大家所愿听到了这个圆满的歌曲哈。马上另外一首非常激情的歌又来了。
1: 好嘞，稍后第二首歌曲就安排那首啊，也是混合型的歌曲，叫《情歌王》，来自于古巨基演唱的一首歌曲。刚才在我们这个听歌时间段啊，就关注到欧阳说了，安得说了，这个歌曲什么叫裁缝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俩写了一首歌，写了两首歌，然后呢，你不完全去照搬，但是只抄副歌的部分，加几个和弦，然后就成了一首新歌，这种歌就叫裁缝歌。懂了，就是拼拼凑凑，缝缝补补，所以叫裁缝歌，是吧？
0: 就是也没有完全是吧，没有完全的就是百分之多少的融是匹配的哈，
1: 是
0: 就是原班的。然后呢说不准自己家小朋友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歌，这也很好。其实我们刚刚俩人也探讨，以前我们可能需要买磁带花钱去听你喜欢的歌手歌，后来什么唱片呀是吧，然后 CD 啊，到后来再说我们互联网，就是然后你可能现在是可能更注重版权一些，就是有很多的歌曲你看我们有时候就没有 VIP 或者是 VIP 就没办法去听，是有时候还是真得花点钱才能听到那些你喜欢好听的歌。
1: 对，老猫说你们俩笑啥呢？有啥高兴的事说出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0: 就是你这个
1: 笑你，
0: 对你对歌词的这个解释，人家本来也就是个白话，然后你又把它白话更白话。
1: 对，你是把白话文翻译成了白话文啊！我们俩就在笑你这个梗，真的是挺有梗的一个人。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找这个情歌王哈。
1: 情歌王，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你想听的一首歌啊。今天在上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是直播时间一直到12:30，时间比较长，陪伴大家轻松过周末。当然有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也可以来和我们唠嗑啊聊天，把你想说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想听到那首旋律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安排咯。

0: 好的，情歌王，大家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属于那种串烧歌中有歌的感觉。
1: 是的，这首歌的版权费应该也价格不菲吧，涉及了很多歌词啊。老杨来了，说中好，主播报一下天气预报吧。我在想，老杨这个手机是不是这个网络只能连抖音，连不了天气预报？打不开网页，也找不见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0: 只舍得用流量来看我们。
1: 我们给你报一下吧，好不好？今天啊是有雷阵雨的光临啊，可能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是有这个降雨。那么在下午的时候呢，从5点钟开始，可能也将会迎来一场阵雨。这个降水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可能在30%到50%左右。
0: 嗯，那与此同时呢，从下午5点到6点7点哈，可能一直到晚间都会有降水。如果说他来了的话，大家就可能就真的来了，如果没来也可能就真的没来。因为这个夏天天气非常多变，
1: 是
0: 吧？
1: 没错，
0: 就是我们提前去了解，比如你有出行计划安排，就带好雨具啊，做好一些防范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对，如果你有出门的计划的话，可以带一把雨伞啊，以备不时之需。关注到小懒说，我不但听见了也看见了，原来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叫管得宽。行，我们叫想得美，你叫管得宽，还有一位齐主播叫吃得多。行，对上了哈，暗号来了。再来关注到之前的，他说大热的一首歌曲叫什么，一路生花是吧？好嘞，稍后也来点播一首，和大家去分享，包括你们所分享的几首歌曲，我们都是有想去安排的。追光者提出了一个扣动心弦的问题啊，灵魂的问题。他说很好奇周华健的一首歌叫做《明天我要嫁给你啦》，为什么是男的唱的？原本是写给女歌手的吗？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好像写的是写给范玮琪的一首歌，好像是啊，不是很确定。据说是他就是写给一位女歌手的，但后来是他去唱了，所以叫《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是男生去唱的哈。
0: 那如果说在这个周末时间，各位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去了解一些关于助学贷款方面的内容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来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了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可以领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的是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啊。各位有这个助学贷款方面的信息想要去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去关注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啊。在姚都、洪洞有2场线下的专场活动。
1: 是，夏亮说你想的美，说的更美。你可是没听过我们俩唱哈，妈唱的更美，要不要听啊？可以来点播哈。欧阳说了，我是让你们听正版的，一听就能听出来哦。
0: 他要听的是《
1: 不负人间》，安排
0: 安排，
1: 必须安排。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灭火器呢？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
7: 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周末版特别节目。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在评论区发送互动内容，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哈，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周末版。我们就相对轻松一些，跟大家了解跟生活方面的相关话题啊，然后延展开或者是分享一些自己想听的音乐内容，舒缓我们周末的一份快乐心情哈。
1: 是的，没错。刚才追光者说啊，说这首新歌叫做《那天下雨了》，旋律上也很像陶喆的《小镇姑娘》，我怎么就不信呢？为了验证一下，我们稍后来安排一波啊，先听那个《小镇姑娘》，然后再听《那天下雨了》，大家可以来辨别一下到底像不像哈。
0: 哎，那接下来说这个话题跟我们这个容貌有关系。哎，我们都说女生可能就会。我们的这个年龄大概都在30岁往上就会开始说要注重一些保养
1: 了，
0: 是吧？但是现在就是爱美的人越来越年轻化，比如啊，有一些未成年人趁着暑期会走进一些医美机构，说啊，这个趁着放假希望可以自己悄悄变美，这一开学惊艳自己的同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暑期到来了，很多未成年人他们走进了这个医美机构啊，想趁着这个假期悄悄变美，比如说有14岁拉双眼皮的，16岁想做鼻子的，还有人提出来一个逆袭大

0: 换脸，比如说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啊，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咱先不说这安全花费之外，您不害怕疼吗？不害怕手术有风险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这个代价会有点大，感觉。
0: 对，我就一想到那么多手术刀在自己的脸上动来动去，就很吓人。万一有疤痕呢？万一有一点点瑕疵呢？
1: 医生就提醒，其实未成年人没有发育成熟，不要贸然去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可能会容易造成感染，还可能会留下一些终身的后遗症。我最近上一个短视频，就一个女生，她是一个这个平面模特还是什么模特，然后呢她就以前接一些这个广告单等等，然后她就会觉得自己的脸部可能有一点点缺陷，就是她有一点点地包，地包天，
0: 下巴有点点，
1: 对，然后她就想的就是往回做一点点，然后给她的手术方案当中就是图纸呀、什么的都是提示，就是做回去一点点啊，外面上面的这部分要往外一点点。结果等他做完以后，做反了，就是
0: 反了，是
1: 本来这个已经这样，然后他就更这样了，然后导致面部就可能就有点偏移，然后什么？你看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去再挽回的，
0: 对，没有办法再去回到原来的样子，就是做完了之后发现比原来更丑，更加难受。
1: 他说很疼，就是麻醉药什么过去之后很疼，但是自己一直忍，总觉得是可能就是还没有消肿什么什么的，就一直在向自己的预期在发展，想象中发展，结果
0: 对，
1: 就自己得到的结果跟自己就是差强人意吧。
0: 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做一些这样的医美啊。当然如果你是有一些瑕疵，比如说你这个牙不合适啊，或者身体有一些这个疤痕体质，你要选择这个正规体质去做一些相关的项目。笑脸说，两位阿姨几点下班？好嘞，我的大外甥，我们是五点下雨啊。大外甥记好了。
1: 有雨伞吗？
0: 对，
1: 需要阿姨带你去小卖部吗？
0: 买吗？阿姨给你买个雨衣好不好？去游乐场也可以带着啊。
1: 啊，那我国有没有一些明确的法律规定说这个未成年人不能医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有一些记者就调查发现，部分青少年可能就会找成年的朋友去冒充父母，而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的环节就流于形式，导致部分的未成年人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
0: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很多这个未成年人他们这个骨骼啊包括肌肉肯定是还没有发育成熟，而在当下整容这个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生长变化变化为恶果，比如说你做了这个双眼皮，但是你的眼睛啊包括你的骨骼还会变化，那么之后可能就会变得有一些变形啊，包括有一些没有那么正等等都有可能的哈。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职业要求或者什么没有特别要求你必须达到什么完美的程度，
0: 是，
1: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0: 对，
1: 是吧？就是这个什么我们以前学课文不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对吗？
0: 对， 对，我们是觉得可能我是对这个审美比较传统的人，我不喜欢就是大变化，就比如说你做一些小的变化呀，
1: 就比如这个双眼皮可以接受，
0: 对，比如说你弄个什么眉毛啊，弄个眼线啊，对，弄个什么
1: 唇线，
0: 对对，我觉得是 OK。 但是那种大动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特色还是要保持住吧，
1: 就是动骨骼类的就会让人就
0: 觉得
1: 好有点害怕，
0: 是，毕竟那是一场手术啊，咱们还是要三思而后行。
1: 所以这个作为家长们也不要对自己孩子太苛刻，是吧？给予他更多方面的一些自信，比如说内化的美，是吧？
0: 对对，
1: 不要觉得就好像感觉都是统一标准，
0: 就是当下其实也不是那么流行双眼皮了。
1: 是的，
0: 就是因为其实我对这个双眼皮我并没有觉得每个人都适合，有很多女生她的单眼皮很好看啊，
1: 只要五官协调，
0: 对，很韩系，很好看，男生女生单眼皮双眼皮都有好看的哈，大家要接受自己。
1: 有人说这个像什么无辜眼、精灵耳，
0: 你知道精灵耳吗？
1: 这个我知道，就是我之前还吐槽，我说你看大家都很喜欢自己证件照要比较好看一些，以前我们那证件照就女生就觉得有点丑，都不愿意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照，然后现在他不有一些就是修片的地方或者给然后他就会给你贴起来，
0: 贴这个把这耳朵贴起来，
1: 然后我当时就拍了一个这个照片，就可能参加一个什么考试，我说更新一下自己的照片
0: 证件照，
1: 以后如果这个合格了，有一个证书就很好看，
0: 对，
1: 你愿意拿出来给别人看，然后等拍完以后，所有人都说这根本不是你啊。
0: 那如果说就是你看到这个，比如说美颜过后、修图过后的自己，就是你可能确定这照片真的是自己，
1: 对，我自己去拍的，但别人都说这
0: 别人说
1: 不
0: 像
1: 你，
0: 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呢？
1: 就不是很开心吧。
0: 对，我也是，
1: 就我还喜欢本真，就是不能太偏离，
0: 对对，
1: 我可以接受稍微美白一些，然后磨一点点什么小瑕疵，
0: 对。

0: 就不能觉得这个人已经不是我了。
1: 我也是，我完全和你的想法是一样，就是我能接受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但是如果别人说你看你照这个照片都不像你了，我会觉得这个照片照得很失败的。以前流行这个精灵耳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精灵耳就是显得脸小嘛，把耳朵弄出来、哎、你看追光者说了精灵耳是阿凡达那种，阿凡达在上头啊，不是，那个是妙翠角，你说那个是妙翠角在上头，精灵耳在底下。
0: 妙翠角，嗯，那得重新长一对，
1: 对，重新长一对，那都跨物种了，那不是医院能够解决的，什么的回头重造了。
0: 但是耳朵可能我们比较贴，
1: 对对，
0: 他
1: 是把它给弄出来，
0: 他就露出来、嗯，就是耳朵要露出自己的
1: 这
0: 个头发。这
1: 个审美其实在变化、嗯。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就是这个精灵耳，他每天就很发愁，说我这个耳朵怎么这么外翻啊？
2: 跟别人不太一样嘛。
1: 对他就不喜欢。结果这两年竟然流行起这种精灵耳了，但我觉得哎、嗯，流行回来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你如果真的动了这个骨骼，把耳朵整成了精灵耳，过几年它又不流行了，怎么回事？你要去骨头吗？再做手术把这个打开去掉骨头吗？不要伤害自己啊。
2: 嗯，还有一种眼睛叫做无辜眼。
1: 哎，什么是无辜眼呢？
2: 就是把自己眼睛的这个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
1: 哦。你看，就这样，
2: 然后的眼睛留白，我看看我那个直播上，眼睛留白会增多，说像漫画人物的眼睛，哦、
1: 就是眼睛比较水汪汪的。
2: 对对对，哦、然后就可能
1: 更
2: 圆更
1: 大一点，
2: 然后那个留白可能就跟我们刚刚看那个小猫猫
1: 哦，懂了，
2: 留白更多一些。
1: 是是。
2: 但其实怎么说呢？漫画人物他毕竟是我们。笔呀、啊，然后电脑动画去勾勒出来的理想状态下，
1: 对对 嗯是那样，他还是其实喜欢眼睛大一点的感觉。我们也是关注到，有一些平台呢，其实也是在营造一些容貌焦虑，比如说什么有皱纹啦、眼睛太小啦、鼻子不挺啊等等啊，也是引发一些未成年人去模仿。他们其实三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成立，
2: 嗯，
1: 而有的一些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啊，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这个孩子带着照片和视频就找医生说，我要做成这个精灵耳。要做高颅顶，要做锥子脸，有的孩子才90斤，还要去吸脂做这个人鱼线啊，等等啊，他们也称之为这种漫画腿，就是小腿很细很细。
2: 嗯，但其实真的就哎呀，就怎么说呢？家长可能对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
1: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吧。嗯，那些东西未必真的适合自己，而且他们所吹嘘的那些好看，也未必真的好看啊。
2: 嗯，是的，一旦学业、人际方面遇错，他们可能会习惯性归咎于自己的长相、就有一些孩子就会说你看没人跟我做朋友或者怎么怎么样、
1: 是
2: 吧，是
1: 长相的问题、
2: 他就会觉得就是自己长相什么什么的、然后总会觉得哎，这个容貌变美了，你看哎，大家就喜欢什么帅哥、喜欢美女，然后就这种感觉，就以后一帆风顺是吧。再加上有一些孩子可能会喜欢一些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人物、明星啊等等是吧。
1: 对对，
2: 你看就是因为人家长得好啊是吧。
1: 哎，这些观念啊其实也是需要大家帮助这个小朋友去重新去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追光者说了，说这个无辜眼脑海里飘过一句欧尼酱，我懂你这个意思的，就是在看韩剧的时候，尤其小女孩看到那个就是男主的时候就会星星眼啊，哥哥、好吧这种就感觉哈。然后这个笑脸说，听说瘦人怕冷不怕热。嗯，还行，我是比较怕冷的，就是我是个人感觉我是比较怕冷，耐热系数也还行吧。
2: 但我属于怕热一点，
1: 你喜欢怕热一点，
2: 因为我胖哈。
1: 哪里胖？这视频里看起来明明一样，好不好？追光者啊、这个老猫说了，为什么本猫晚饭不吃，跑步7公里，100个俯卧撑，100个仰卧起坐，就是受不了。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
2: 代
1: 谢会减慢。
2: 对，然后就是你晚饭不吃其实不太好，就是你可以不吃主食，你中午是不是一碗面或者什么的、就是、
1: 有可能晚上不吃然后中午吃三碗。
2: 对，就是如果你的主食，因为男生一般就是因为主食太多、
1: 吃太多了，
2: 就是碳水摄入太多，他会，如果你改变一下你的碳水摄入，他可能会，你可以先回答是不是因为吃。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灵魂直击，老猫你是不是喜欢喝8+1，也会影响你的代谢，有没有大肚子？
2: 哎，
1: 对，就是导致你这个肝脏脂肪聚集，然后体重下不来。但其实小胳膊小腿挺细的，是这样吗？
2: 哎，那如果说这个孩子有了容貌焦虑怎么办呢？一些专家就指出了，对于孩子们的容貌焦虑，你单纯去说教、批评、说禁止，他可能都会加重他的逆反心理。
1: 对，
2: 就是首先不要否定，不要嘲讽，不要贴负面标签，你可以去理解孩子内心状态。比如说日常交流中，不要过多的谈及到这个容貌啊。身材，不要去开一些玩笑，说你看你怎么那么胖，你看你怎么就吃那么多，是吧？然后就孩子会把你这些玩笑当于

0: 当做对于自己的评价，然后他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焦虑，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1: 对，我现在发现这个逆反心真的是一个长期存在。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状态，就是吃饭的时候，无论在家吃饭还是在外头吃饭，基本上爸妈生怕你挑食吃不饱，就是每次
0: 你再吃两口，
1: 不许给我剩下，不许剩下，然后我就一直逆反，就是任何时候，对，我就一直剩，
0: 必须要剩
1: ，即便这个饭今天很合我的口味，我可能就会吃一碗 OK， 然后我第二碗还盛很多，然后剩下就故意的，就是你不让我剩，我就偏剩。然后在想，现在小孩，如果你老说他胖，他是不是就会觉得？
0: 我就要吃，
1: 对，我就要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不要老去说一些
0: 这个
1: 奇奇怪怪的话。
0: 这个就有一些情况，就是我跟我朋友嘛，他们家是个男孩，然后我们家是个女孩，就是他们就是同一个年龄嘛，他家就属于那个往方形长，然后我们家属于那个往高
1: 往高处长，
0: 然后就是同样体重，然后就你会看的女生会比男生要纤细很多，然后男生不是容易长肚子嘛，就可能才小学阶段，然后呢就是好朋友们在一起，然后你比如吃烧烤吃什么，然后大家都停下筷子了，然后他的孩子还在吃什么，往在自己的盘子里加上，他妈妈很恶狠的就看着他，你不知道你自己那么胖，
1: 对，
0: 你还那么吃，然后而且你看就都是同龄的孩子在周围，
1: 对对，
0: 就是他可能就会有一些这种心理的小波动，但可能男生他没有那么女生细腻的情感，不会马上就爆发出来，是吧，就会不开心，或者是扭头就走，或者流眼泪，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这种行为也不太好，
1: 对对，
0: 就是当着别人的面都在指责自己的孩子，就是你觉得孩子会觉得这就放大自己的缺点，
1: 是就是如果你介意这件事情，你更加不要强调这个逆反心真的是很重要。我还记得有一次成年人啊，不是小朋友，就是大家一块去上礼，然后坐了一桌子，有位男士在我看来他其实不是很胖，可能大概145斤吧，但是 是有点肚子，对，他个子也比较高，然后当时就说，我说你为啥不吃饭啊，就是吃的很少不舒服吗，他说我在减肥，我说哦，我说你还挺有自控力的，这么多人在吃你竟然不怎么吃，因为是冬天嘛，其实食欲比较好，然后就在我们离席之后啊，就出来大家找这个找这个车站，然后准备走的时候，他就问我们说附近哪有卖饼子的，我说怎么啦，中午要给家里人带饼，他说不是，刚才没吃饱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顺其自然一点吧，就是你如果不饿的话，你也不用强迫自己吃很多，但如果饿的话，你不要特别就是啊，一定要控制自己少吃，那个逆反心上来之后真的是你可能不是情绪能够把控的。
0: 对，我就是说今天我就觉得告诉自己，就是可能就是减肥一直在路上嘛，但是不要太克制，我以前可能就会比较极端，但我真的是一极端就会瘦下来，可是因为就是年龄原因，然后你会觉得一极端你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得到，就是你不能长期维持它一直极端，所以我今天就告诫自己，就是我保持我三餐都正时吃，就是我三餐都吃，但吃什么我先不要限制自己，
1: 对，
0: 只要确保这个三餐时间以外的时间先不吃，哎，我觉得
1: 这
0: 就是、这
1: 个、很健康、啊、
0: 这就是一个进步，
1: 对，这个很健康很健康，因为我觉得就是一旦养成一个规律饮食，就是身体起码是健康，你的胃肯定是不难受的，是吧，好嘞，关注到这个笑脸说广电的半边天，那必须女人那就是这个中国的半边天，世界的半边天，宇宙的半边天，是不是，关注到这个笑脸说文蔚你看起来不愿意跟他互动的样子，怎么说来着，我们俩互动的不好吗，你看看你本来就是我们俩这关系挺好，你还挑拨我们俩关系，把你插出去。好，再来关注到这个老猫说了，本猫已经戒掉8+1很久了，那你应该没有这个大肚子，是不是，他说本猫这个媳妇说啊，要么喝8+1，要么就打死你，要么就是戒掉，本猫怕死，所以选择了戒掉8+1，好嘞，这也挺好的哈，为了家庭和谐把这个8+1给戒掉了，我觉得你也是做出了一些努力和改变，那为什么还没瘦呢，展开说说，是不是偷偷吃烧烤了
0: 可能晚饭没吃，加了一顿夜宵
1: 夏老说为什么人家能进广电呢，你看看这格局你得学习，怎么啦怎么啦，你说谁呢，这是人家是谁呢，你是不是在怼那个笑脸呀我猜想你是哈。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我们先听这一首吧。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问去哪儿吃，每天中午。嗯，做炸酱面，洗锅烧油，干黄酱、豆瓣酱炒好下肉末，炒香盐糖十三香。哇塞、嗯、
1: 他真会做，我现在发现这老毛好像不是在吹牛啊、嗯、起初以为你在立这个会做饭人设，嗯，结果你真会做。家长说你俩铁定不会做饭，今天自己做的是铁锅豆角的焖面，来立刻打脸。曹静主播会不会做饭？
0: 那我是必须会做饭，哎，还会做一些大菜，
1: 对，硬菜都会。
0: 只是因为就自从我们进入这个节目，我进入这个节目组以后，退出了我的厨房，我的厨房可以外聘个人了。
1: 对，因为这个点儿真的是不太适合去做饭啊，所以说
0: 对就做完就一点了，然后两点了就觉得哎吃两口就不能休息，然后下午又上班，就这种比较匆忙，我可能以后就得赶成晚上好好做饭，
1: 做点简单的这个晚餐。
0: 对对对，嗯。
1: 嗯，我们给你解读了一下哈，有人会做，而且做的还是挺好吃。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老猫说，本猫绝不立人设，做饭这事儿不是有手就行吗？怎么是有手就行呢？就不会做怎么啦？有一个姐在电视台叫什么燕儿，她就不会做啊。你的燕儿姐不会做，
0: 你的意思就是电视台的所有男同事都会做饭、嗯，然后女生都不会做饭。你是用这个来总结概括了一下、
1: 啊、就是可能不完全准确哈、这个、
0: 就是也有很多会做饭的姐姐，
1: 对，会不会做饭或者说爱不爱做饭其实跟个人这个喜好有关，他不一定说来了这儿就会做饭了，我们这儿倒是也没那么神奇啊。不是说跨入广电大门就会做饭了，如果这那么厉害的话
0: 我们就半个那个厨界，
1: 对，以前不是有个新东方吗、嗯、我们叫新西方，就进来之后直接一键出道哈，立刻会做饭。有机会你们一堆人来本猫家，本猫做给你们看，你认真的吗？那我们可就当真了哈、嗯、以后我们这个中午这个节目是三人行，这个节目我们可以整一波去老猫家做饭蹭吃蹭喝的，
0: 哎，你
1: 直播，
0: 你跟齐泽就拿号去他家直播呗，
1: 为什么是不是我们仨？
0: 这得有人留手，
1: 这可以就是留一些这个绑定的节目单。我们一块儿去看看这个老猫的手艺。嗯，
0: 然后呢这个前途无量说，实话告诉你们，蒲县男人都会做饭，真的
1: 假
0: 的？
1: 我咋不信呢？我们那有不限的，我明天去验证一波，明天去验牌，看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蒲县人喜欢做什么这个午餐啊？比如说炒菜啊，什么面条，你们喜欢哪种？你像我们就是、临汾人就是刀削面啊，这种比如饸饹面就很多，宜城的话就是这个浆水面就很常见。你们蒲县喜欢做什么面食呢？可以来分享一波。
0: 蒲县八宝汤哈，这个我吃过，就很神奇的一道汤。
1: 哎、硬菜，硬菜，
0: 做给你们。能看不给你们吃，那我就还是
1: 揍你，
0: 我还是留守直播间。
1: 你信不信我们仨揍你，骑着揍你，我和曹静挠你。
0: 看就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就是有一些美食烹饪是吧，会有一些要求，其实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做饭就看你对吃有没有要求。
1: 对，是的，
0: 你看齐泽浩东他们都是对吃有要求的人、哦、就是比如选择一家什么饭店，那肯定是必须好吃，可能才会去打卡、啊、
1: 对，
0: 就这种。
1: 夏朗说还有一个姐做的饭可好吃了，人又漂亮哦，行吧。我们知道你说的哪个姐哈，但是我们没吃过人家做的饭，是不是还没吃上的。以后有机会再看看能不能吃上这个姐做的饭。然后关注一下缺麦说，
0: 这有点多哈，行、
1: 这个、
0: 你信不信让我看你这别想吃。
1: 我就吃就吃哈。
0: 姜子牙喜欢直钩钓鱼，
1: 直钩钓鱼那能钓上啊？那直钩能钓上哪个鱼？你上钩吗？我钓你行吗？关注到老猫说是蒲县人，做饭勉强能吃，开始谦虚上了，开始谦虚了哈。
0: 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就应该安静了，
1: 就是最怕
0: 就你们
1: 忽然的安静，
0: 你们就在评论区好好开心快乐，谦虚互捧什么的。
1: 快点说，胖胖会做什么饭？
0: 好像之前什么炸酥肉什么的都很厉害，
1: 是吧？
0: 什么酱牛肉什么，就是很多大菜都可以。
1: 你看，有一
0: 好像之前什么炸酥肉什么的都很厉害，
1: 是吧？
0: 什么酱牛肉什么，就是很多大菜都可以。
1: 你看，有一次在他们家吃这个饭，还是人家搬家吃过一次，吃了这个油饼。还带走了，但也不是他炸的，他妈妈炸的，好像是。
0: 觉得你看那厨艺是有遗传的，
1: 对，他妈妈做饭很好吃，
0: 妈妈做饭很好吃，很棒。
1: 愿者上钩啊，连钩都不要。胖胖做饭是不是不卫生？怎么说，挺卫生的呀，怎么能不卫生呢？他能长这么大那毕竟得卫生啊，要不然不是早挂了吗？是吧，卫生很重要哈。
0: 他也很喜欢收拾家，很爱干净。
1: 对对对。

0: 那个猫猫狗狗都很干净，
1: 对，
0: 他自己那肯定是吧？
1: 看人家长得五大三粗的，以为是个糙男人，但人家
0: 是可细腻了，
1: 细腻的、
0: 嗯、巨蟹座特别爱家、爱持家的男人，嗯、
1: 一看就邋遢，穿花袜子、留络腮胡，那你看错了，人家
0: 他是不注重穿搭而已。
1: 你看。胖胖一直觉得自己很会穿搭，觉得自己很细节。有一次就是人家穿裤子的时候卷了一个这裤子边，就是那些年很流行的时候、
0: 哦、
1: 他卷了一个裤子边，
0: 就要 露一点脚腕儿。
1: 对，我说哟，你怪时尚的。人家胖胖说，你看我就是懂走在这个时尚的前端，时尚弄潮儿，当要卷裤子边儿。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很时尚哈，来不做点评，
0: 每自己都觉得自己时尚、
1: 他用大宝还是兰蔻，他不用，他啥也不用，洗完脸就出门。
0: 嗯，
1: 不用，
0: 这个确定了哈，
1: 嗯，
0: 就确定我们就是女同事们购置化妆品的时候不要，给钱就行。
1: 对对，给钱就行。就是有一次我们单位就是给大家这个女同事一人发了一波这个化妆品，然后人家齐老师还有这个郭老师都是没有选择化妆品，就直接选择这个现金，很实惠。
0: 在江边一站就有鱼跳起来让钓，你魅力这么。大吗？
1: 哪个江？我现在立刻去。你告诉我哪个江？
0: 那要是这样，他就肯定早就在那儿搞直播了，还需要坐在这里？
1: 我在这儿挣钱吗？我直接去那儿搞直播。我只要往那一站，然后江里头那鱼就开始翻腾，开始上来。嗯、我首先搞直播，有人打赏，然后这个鱼上来，我是不是能去卖钱，嗯、或者说自己做鱼吃？那我这一天稳赚呀！在哪儿呢？哪个江？快发过来，立刻哈。嗯，昨天说你相亲去了，我还相亲？我已婚带三娃，我跟哪个人相亲？跟王一博吗？王一博要我吗？
0: 王一博昨天不是在赛车吗？
1: 啊，我去了，我在现场，
0: 下的那个狂风暴雨嘛，说赛车场是吧？然后大家都说哇，这个虽然迎来了一场大雨，天气不是很好，但我等到了王一博出来，哎，就看到了，就是以前可能就看到就是赛车的画面，就是他在车里嘛，是吧？大家看不到正脸，或者是
1: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见过正脸，
0: 是吧？
1: 和我同撑一把伞，
0: 哇塞，
1: 他已经开始厚脸皮了哈。嗯，说到关于这个，雀麦说昨天这个啊，是不好意思，是笑脸说的，说浴室只有一桶万能洗洁精。浴室怎么会放洗洁精？这个洗洁精不是放在厨房吗？
0: 它就是这个万能洗洁精，洗脸、洗身体、洗头发什么的，就是。
1: 所以你是发霉的吗？这么肮脏吗？需要用洗洁精洗吗？那你一般洗澡的话，是不是得用那个清洁球啊？
0: 就是去污能力得强一些。
1: 你一个月挣3万，怕啥？请你去掉一个零好吗？请你大胆的去掉一个零，还得再砍500。你对我太高估了，你们对我立了一个什么人设？我的天哪！
0: 嗯，好的。
1: 齐强的这个齐强是什么？
0: 齐强洗洁精
1: 啊、哦，行。
0: 我们是听过齐强洗衣粉，你这升级换代了。
1: 洗得干净吗？洗得干净的话，我也入手一瓶去哈，在家刷刷碗没事干的时候。
0: 嗯，好的，很欢乐，大家在这我们直播间还真的是。聊的内容越来越仔细详细了哈、嗯、就马上跳整点广告了，赶紧好好给我们安利一波吃点啥吧，行不？
1: 对，分享点
0: 真的好吃的。咱说点正题儿。我俩这一下班就有点什么，我们林花叫什么凹肩，
1: 对、
0: 嗯、凹肩
1: 发
0: 愁，不知道吃
1: 啥。你看人家说、嗯、你别说哈，这洗洁精洗的是真滑溜，你们真的各位男同胞用洗洁精洗过澡吗？这身上是多油腻，竟然用洗洁精。我真的是不理解哈，曾经用过雕牌结果吐泡泡，你是喝了吗？你吐泡泡，这洗洁精怎么能就是在身上搓，应该还好吧。
0: 你看老猫就好多那个人设、嗯、就一会儿就很谦虚、
1: 啊、对，
0: 一会儿就很高调啊、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人家说什么哈。有三个厨房，一个在院里，一个在地下室，还有一个在屋里，有时间来，本猫是要炖这个柴火鸡，你让不让我们吃？是只让我们看吗？确认一下哈，
0: 是要给你宣传一波你的院子，还是要往外租啥的意思、啊、要打波广告的意思，只要看不让吃。
1: 我们可以带点配菜去蹭你的饭哈，我们不白吃，带点什么这腐竹啊，什么鱼豆腐呀，还有这个菜呀，给你煮里头，然后我们顺便吃一碗。梁来了，说666是吧？很六，大家很牛哈，聊的这。
0: 我们电视台门口有个大姐卖炸串的，眼科医院门口。
1: 哦，对，好吃，你吃过吗？
0: 嗯，没有。哎，那不是铁板烧，是炸串。
1: 就是它有两种，好像是。哎，是铁板烧。
0: 铁板烧吧，
1: 我
0: 记得是。它应该是铁板烧。
1: 对，应该在去年吃过。
0: 我吃过它的是因为就是我们 公园街搞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晚上要出去直播，然后我跟我们那个小柴记者，我们俩人就现场连线。

0: 那我还没有视频直播电话连线，我俩就边走边吃。
1: 哦，那很美了。我当时也是因为有一次晚上我们是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在门口简单吃了一个这个串，还挺好吃的，你别说哈，咱们给大家打一波广告，好吃。
0: 你看一会儿那个高调，一会儿又抠搜了。
1: 刚点了一份鱿鱼汤，现在不知道该吃啥主食，你们可以给个建议呗。鱿鱼汤，
0: 你这个你是什么店里点的鱿鱼汤呢？他家有啥主食？你是点了个外卖鱿鱼汤吗？
1: 对，他说他在建设路。在建设路点了一份鱿鱼汤，
0: 那你就
1: 主食，
0: 那你就米饭呗，汤泡饭啊。就
1: 但是是不是鱿鱼汤比较清淡？
0: 哦，那你再不米饭再点份泡菜。
1: 这个建议怎么样？你可以采纳一波哈。
0: 建设路有一个那个涮牛肚很好吃，人很爆满，就有一家店在建设路哪个小区门口，有没有吃过？
1: 你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他说有扬州炒饭，
0: 扬州炒炒饭配鱿鱼汤也可以，
1: 也可以啊。
0: 面疙瘩和鱿鱼汤不太，这不面疙瘩，它不就是汤类型的吗？
1: 汤在汤嘛，这怎么？它得聊点干的。要实在不行，你就出门买个
0: 饼子。
1: 对，饼子，然后你可以买这个鸡蛋灌饼也行，加个这个里脊肉，就是比较提味嘛，多抹点这个酱，然后就你这个鱿鱼汤，我觉得应该也蛮不错的。
0: 或者饼子加串，加个蛋，或者招加块肉是吧？哈，加点汤汁儿。
1: 梁说关注文龙，吃不饱，各种美食都有三餐，所以说你是卖这个美食的吗？
0: 你是文龙吃不饱吗？
1: 对，你是这个主播吗？也可以来看看，你可以来推荐一波，就是你这个主食有哪些系列啊？比如说这个午餐，你有没有鱿鱼汤呢？我们很喜欢喝鱿鱼汤。
0: 建议不行，他说点了一块饺子，鲅鱼馅的，你这是海鲜系列哈。
1: 你吃的挺美呀、啊，你这
0: 鲅鱼鱿鱼的哈，高营养高蛋白质。
1: 哎，梁说是挖煤的，挖煤的，你看每天是不是这个比较油腻一点？给你推荐一个洗澡方式，用洗洁精。刚才说到齐祥牌的，各位这个什么雀麦呀、啊，还有猫啊，还有这笑脸朋友都试过齐祥牌的洗洁精，据说洗澡很干净，可以试一试哈。好嘞，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红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5: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 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待，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政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1: 嗯，是的，没错，也是提示大家，各位如果说家有考生的话，可以去办理这样的一份助学贷款。刚才一位叫梁的朋友说啊，他说这个齐强是他们这个焦煤公司收购而且兼并的运城的一家企业。哇哦，那看，
0: 那你们肯定会发齐强喜结。
1: 对，我也想问。那你们比如说这个福利，中秋节福利呀、啊，或者这个春节福利，会不会发一整箱这个雕牌儿，哎，齐强牌的这个洗洁精？
0: 这应该是标配哈，
1: 对对，
0: 就是自产自销嘛，
1: 是
0: 吧？
1: 他们是不是还有洗衣液、什么香皂、肥皂之类的？
0: 对对 对，以前我们不就那个肥皂就是那个齐强牌的吗？就是这种。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品牌，然后现在就是洗衣液什么凝珠会比较火一些哈。
1: 对，是是，看我看曹健比较热，我就去看了一下空调，发现我们这空调真的是18度，而且是最大风力，它怎么能这么热呢？哎，估计是这会儿天气
0: 主要是饿了，
1: 热还
0: 冒虚汗。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来点小零食，是不是？我包里还有一包这个饼干，我给你递过来哈。这个笑脸问到说，今天中午吃了60块钱，文龙吃手还可以啊？文龙吃手真的是一个这个主播吗？
0: 哦，
1: 是这样吗？
0: 我们
1: 还是什么一道美食？我们有点不太确定哈。
0: 就是你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他是一个商家，是一个饭店呢，还是一个直播的主播，还是什么？
1: 对对，
0: 是吧？卖菜的或者什么的啊？中午吃60块钱，就问大家中午都吃多少钱的饭？大家就是如果在外就餐，哎，这个问题很好，问问大家，就是在外就餐，可能那个中午不能回家做饭，再包括像那个单位食堂也没有，或者没有食堂，或者是没办法在食堂吃饭的朋友，你们外出就餐给自己有没有一个餐标，是吧？你看，如果外出出差，就可能会公司有一些规定，是吧？你得在多少钱之内，是吧？那如果说你自己每天中午你都得在外面吃一顿，尤其我们那个的哥师傅们，是吧？以前都可能中午就没办法回家，就
1: 在
0: 外面
1: 吃一下。
0: 你们的这个餐标是多少？有没有超过什么？哎，就觉得哎呀，
1: 比较贵呀、对，多少钱价位比较能接受哈？你看，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吃饭的话，我们就关注到，你像我们食堂，它是分为这个普通版和豪华餐。普通版是7块钱，就一般是主食、面食加个凉菜什么的。
0: 然后有包子是吧？
1: 对，有包子。然后就是豪华餐的话，是每周
0: 四菜一汤，
1: 是11块钱，对，是11块钱哈。
0: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然后人家有一些单位食堂就是那种。就是1块钱2块钱就是随便吃，然后它就是那种跟大学食堂一样，是吧？
1: 是
0: 你想吃面你就选择面，你想吃这个菜你就自己选择菜。我们是规定动作周四才有菜。
1: 我们就是有啥吃啥哈，没有那么多讲究。好嘞，午餐时间到了，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可以来分享一波。那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是把这样的一段旋律送给各位，祝你们能够在路上出行顺利。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好的，非常好听的旋律在周末的时光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一转眼到12:30了，是不是已经去享用自己的午餐了，跟自己的朋友聚会了，是不是哈？那希望大家继续度过快乐时光，也记得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记得关注听见零分抖音直播间。
1: 是的，明天的10:30到12:30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在2020年歌手当打之年第一期的舞台上，28岁的周深作为首位登场的歌手，深情演绎了一曲《大鱼》。他的声音静谧又空灵，在薄雾升起的清晨，宛如一条优雅的鱼儿闪现在人间，荡起层层涟漪。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乱，这个大男孩的声音总能够让漂泊不定的心得到慰藉。在这天籁般歌喉的背后，是周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努力和坚持。其实这条路他已经默默走了6年，而且走得很艰难。他曾经孤独、自卑，

不善言辞，如今也只想唱好每一个音符，周身的翅膀已然辽阔。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中国好声音欠周深一个冠军。大张伟也倍感惋惜，周深啊，你怎么还不红啊，太可惜了。直到后面遇到了高晓松。对于周深，高晓松是这样形容的，周深是那种不世出的歌手。你做别的歌手总得想半天，但周深是那种你听一耳朵就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拿来唱唱我的歌不是亏了吗？周深的声音不适合歌唱生活，适合歌唱生命，它是介乎童声与女声之间的魔音，是一个人的唱诗班。2005年，高晓松看完顾长卫导演的电影《孔雀》后，突发灵感创作音乐作品《蓝色降落伞》，迟迟没有找到适合唱这首歌的歌者。直到12年后，他遇到周深，在高晓松的内心，认为那个如此干净无瑕疵的声音，才能诠释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他甚至还自掏腰包帮助周深做专辑，并担任监制。要知道，能让高晓松如此费钱费时的歌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小柯，一个是朴树。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是周深？高晓松只回了4个字：喜欢，人好。

2016年，周深因献唱国产动漫《大鱼海棠》的主题曲《大鱼》而走红，这首歌也被评为年度十大金曲之一，连夺九奖，也让周深迎来了事业的巅峰。不久，他又为奥斯卡最佳影片《水形物语》和国漫《白蛇缘起》献唱，被人称作国漫御用歌手。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个男孩的音乐实力。这一年对于周深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一片赞美声中也存在着质疑的声音。有人说，这竟然是一个男生唱的，也太娘了。彼时漫天的嘲讽像极了少年时期的噩梦，只是如今的周深已经不在乎了，可以做到坦然面对。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声线，不论什么样子，我要接受它。周深一直在对抗不一样的目光，这个少年跌跌撞撞一路走来，靠的是绝处逢生的能力和勇气。

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大家口中的宝藏男孩，但他仍然不断地在克服大众对于他声音的刻板印象。庆幸的是，人们也不断地提升对于音乐多样性的包容。周深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一直在坚持歌唱。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很有技巧却又听不到一丝技巧，大概是对一个歌手很高的评价了。国内的乐评人这样评价周深：一个男生却唱着女声，这样雌雄难辨，其实在音乐界并不少见。比如说李玉刚的模仿，我们叫做反串。但是周深与此相比，他的女声嗓音并不是刻意练出来的，也不像早些年欧洲流行的阉铃歌手那样由于生理变化导致的。周深的嗓音完完全全是天生，而拥有这种嗓音的人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这也是周深嗓音的宝贵之处。当时便有人说，他这样要是不火，那就真的是天理难容了。

2016年，音乐悬疑竞猜类真人秀《蒙面唱将猜猜猜》向周深发出邀请，并且建议男扮女装。他纠结了许久，最后还是脚踩9厘米的高跟鞋，身着一袭亮片晚礼服长裙，以巫启贤梦中情人的形象登台。化妆的时候，他特意拜托化妆师把脖子上的痣遮掉。他说，我害怕我妈看到那颗痣，她会哭。也许永远无法避免，当一个人在评判周深的歌声之前，永远要探讨性别，永远难以纯粹。而作为一个歌手，周深也多了一个等待被人接纳的过程。不出所料，当他揭去面具时，弹幕上飘过诸如太恶心了这样的字眼。在网络上，这首歌我听了好久，到最后发现是一个男生，真的是恶心，立马删掉这一类的评论，也很快泛滥成灾。而以真面目示人的周深已经比少年时镇定了许多，脸上的微笑体面且诚恳。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用猎奇的心态，能够用心听我唱歌。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深时常会在网络上搜索自己的名字，而搜索结果也在悄然变化。最开始是周深怎么是个男的，到后来有了周深唱歌很好听，可惜是个男的，到了这几年变成了周深虽然是个男的，但我还是觉得他唱歌好听，而且他也在别人的肯定中学着接纳自己。在深入人心做了6期冷板凳后，第7期他演唱了一首音乐剧《猫》的经典唱段《Memory》。这首歌他每次唱的时候都会哭，因为歌里唱的是魅力猫想要回归族群却被拒绝。这一次他甚至自己填词，不动声色的20多年人生在独白一般的歌词里起起落落。我像一片落叶飘零，只有回不去的曾经，仿佛早晨田间的一朵野花，这记忆也在凋零。请你一点点向我靠近，哪怕一步的距离留在我孤单里，只要你愿意，你也会感到我的真心。这些年他就像是歌中的魅力猫，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应和，也会无数次的伸出手去。

这是周深对千与千寻的真挚情感，原本的曲调结合动漫场景，会让人觉得如同沐浴暖阳般温暖。而现在的这首曲子经过周深的填词和演唱后，清澈的声音飘荡在空中，你似乎能听到鸟儿的和声，还有远处正在喝水的小羊。宫崎骏在《千与千寻》里说，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在路途上会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走完，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应该心存感激。这首歌是献给路途中的旅人，也是献给陪伴你我的人。周深歌声当中的朴素与干净，其实就是他的生活。当非议不断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愈发丰富。回头观望，周深对于音乐和舞台的尊重，仿佛是表现在他永远不会轻待每一次歌唱，仿佛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藏着用不尽的力气。这份能量关乎努力，关乎坚强，关乎勇气。风口浪尖，潮起潮落，周深始终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达拉崩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万历帝住到了这个正聘的宫中，无意间啊他哼了一句西厢记的唱词儿，不料啊正聘呢却给他接了个下句儿。这个万历帝啊惊喜异常，原来正聘在家里头的时候偷偷在看过这本书。他这个人的性格呢跟其他的后妃啊不一样，处处啊显露出啊一个天真少女的本色，别人对皇上那是又敬又怕，时时的以这个从属的关系在这个皇上面前呢低眉顺眼，连头啊也不敢抬。但是啊正聘却不见，他把这个皇上看成了自己的丈夫，如果说在这个名分上有君臣之别，但是感情上他是跟皇上平起平坐的，平等的，他敢面对面坐在这个皇上的面前说话。

而不像其他的人那样说话的时候还得站起来，不但低着头还得把那个腰弯下。他敢跟皇上搂搂抱抱，还用这手掌去摸啊皇上的脑袋。好家伙的了，摸皇上脑袋那是龙头啊，这在过去来说这是大不敬的行为，在别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做的。不高兴的时候，郑片还敢把头啊扎进皇上的这个怀里头，让皇上来哄他。他还敢跟皇上开玩笑，说是皇上是大王八，这皇上脑袋要绿了，这玩意儿那个偷人得多大胆子。只有在这种时候，万历帝这才觉得他是从这个神的地位上降下来，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才感觉到摆脱了孤独感。于是皇上的心事也就有了倾吐的对象，他常常把自己的一些个惆怅啊、怀疑啊讲给郑聘听，而这个女人呢却也敢大胆的对皇上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在这个宫规里头那是不允许的。不过他们总是单独的在一起悄悄的商量，因而没人察觉。比如说建陵园这个事情，郑聘就在背后啊出了不少的主意。虽然说将来能够进陵园去跟皇上并骨的只有皇后一个人，但是万历帝却决定在这个陵墓的寝宫里留出三个人的位置，他不能把皇后抛开也，因为这是办不到的。但是他多留出一个位置，是将来让这个郑聘睡在他的另一边。还有那些个从张居正家里抄没来的珠玉，万历帝把他们分给了后妃跟宫女，总算还上了历年欠这些个女人的情。郑聘当然分的是最多了，这种小家碧玉出身的姑娘戴上了这个碧玉簪、珍珠项链还有镶着宝石的这个金耳环，显得是那样的漂亮，使皇上大为开心呢。但是这阵郑聘却又贪心不足，他希望皇上给他弄来更多的这些个宝玉、这些个珠玉供他玩赏，他的这个欲望越来越大。万历帝只好到国库要钱，派太监去采买。皇上要钱用，户部当然是不敢不给。皇上一次比一次大方，一次比一次要的多。万历十四年，郑聘为皇上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在此之前呢，别的妃子也生了个男孩，名叫朱常煦，但是一岁的时候夭折了。于是万历帝就把郑聘册封为贵妃，这个贵妃的这个地位仅是次于皇后的。奇怪的是，生了皇长子啊朱常洛的那位宫妃啊却没有得到这种优越，这自然是皇上对郑贵妃的偏爱。册封贵妃的仪式十分的隆重，似乎比册立皇后还要热闹些，国库为此拨出了50万两银子，这才勉强的够了开销。人们把这个妻子，听众朋友们，称之为内助，因为他们能帮助丈夫。好的妻子被大家伙称之为贤内助。古代人们呢，常常把一些个昏庸的皇帝的暴政归罪于他所宠幸的女人，这虽然说不尽公平，但是不是没有丝毫的道理。假如啊，这个郑贵妃能够劝阻皇上少花一点钱，万历是会听的。然而事情却是恰恰的相反。这么一来，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国库里攒下的一点积蓄很快就被万历帝给花光了。万历又一次派太监出去采买珠玉，一下子就要弄去2400万银子，等于全国啊6年的这个经济收入，国库拿不出来呀。皇帝啊就自己想办法，如咱们前面所说的，他费尽了心机横征暴敛，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听众朋友们，因为大明朝时咱们国家没有这个工业，手工业那少的也是可怜的，只有这个田赋。什么叫田赋？就庄稼的收入，拿这个赋税6年的那玩意儿真是拿不出来呀。这个郑贵妃啊生的三皇子名叫朱常洵，万历帝爱屋及乌，对这个娃娃特别的钟爱，而对这个大儿子朱常乐却没有感情。万历18年，大臣们提出应该立太子了，皇后没生儿子，现在呢皇子都算是庶出，

既然无敌可立，那么就应该立长了。可是皇帝不干，他要立这个第三儿子朱长洵呢为太子，这就引起了一场历史上称之为争国本的事件。国本呢，指的是太子以群臣为一方，固守着祖上传下来的法则，主张呢册立长子，而皇上自己为一方，当然也有拥护他的，坚持立他喜欢的儿子。双方啊争来争去的，纠缠不休。如果这个皇帝向他的祖父嘉靖为大礼仪的事情廷杖反对他的100多人，或者向他伯祖父正德把100多个建阻他的南巡的官员都打了棍子，这个事情也许就好办得多了。可是万历帝却采取了一个拖的办法，既然双方意见不一致，他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情推迟。理由是呢，皇后也很年轻，说不定他会生个男孩啊。立嫡的原则是优先的，到那阵再立太子也不晚呢。其实万历帝啊，这是耍花招啊，他根本不到这个皇后宫里去住，皇后那生得了，连个皇冠你也生不出来。万历帝还想了个办法，那就是像啊宪宗皇帝朱见深那样，把这个皇后给废了，另立郑贵妃为这个皇后。到那阵朱长洵就会变成嫡子了，可以名正言顺的立为太子了。但是他思虑再三，一是来觉得皇后虽然说跟他没感情，但是人家循规蹈矩，又不曾像当初宪宗废的吴皇后那样打过人，找不到废他的理由。二一来呢，大臣们说不得又要反对，那麻烦也不会比这个立太子差，于是只好取消了废后的打算。当然最后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那位皇后她自己先死，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可惜的是皇后虽然说多病，但是偏偏活着不肯啊跟这皇帝合作。按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什么呀，哎，破罐熬好罐，指不定谁先死呢。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帝是大伤脑筋，也是大为恼火，后来赌气采取了跟大臣们消极对抗的办法，他从此不再上朝，皇上竟然罢了工了，这实在是亘古未有的奇闻呢。幸而朝廷多年延续下来的官僚制度还起着作用，内阁以及部府仍然照常的工作，有事呢呈奏上来，皇帝不批，那就认为啊是默许，于是照章办理。当然也还有人呢、要去上本争这个立太子的事情，有的甚至于啊影射到了郑贵妃，问皇上为什么生皇长子时那个宫妃你没有立为贵妃，而三皇子一生下来就把这个正嫔升为了贵妃呢？由此可见皇上老早就想废长立幼。万历帝真烦了，把尚书的这个官员降职停封，但是那时的制度，凡是国家的事情只能啊颁发诏令，那就得啊需发下六科给这个几世中啊进行抄录公布出去，弄得尽人皆知。皇上啊后来一想，他渐渐的明白了，这些官员不过是想啊擅主卖职，是企图沽名钓誉，于是就给他来个留中，又叫不报，让那些个御文呢自动的作废，外间也就没办法知道真相了。你不是给我上这御文吗？哎，我扣住了。万历帝5岁读书，但是皇长子朱常洛长到14岁，皇上还不给他指派老师啊。大小伙子一字不识，还不如百姓家的孩子，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了。直到这个万历29年，皇上将近40岁再不立子，我指的这是太子，如果他一旦宾天，朝廷非是大乱不可，于是皇帝决定撤立太子了。那个郑贵妃啊早就做好了准备，几年前他曾经啊趁着皇上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骗皇上写了个手谕，答应将来封他的儿子朱长洵为这太子。郑贵妃啊把这张纸郑重的装在这个锦匣里头，放在他宫中的大梁上，现在他急忙拿下来，让这皇帝不能食言。不料打开锦盒一看呢，嗨，那手谕啊让这个衣鱼，什么叫衣鱼啊，就是蠹虫啊，给咬吃了一部分，偏偏长洵那两个字也进了一鱼的肚子里。迷信的万历帝

以为这是天意，终于啊将皇长子朱常洛封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封为了福王，封国在这个洛阳，皇五子朱常浩封为了瑞王，封国在汉中，六子常运为这个惠王，封国在这个荆州，七子常宁为贵王，封国呢在这个衡州，二四八子均为这个幼年夭折，也就追加了这个王爵的封号，至此国本之争这才算初步的告一段落。一次册立皇太子跟这侧妃四个亲王的典礼，耗银934万两，这还不包括皇上赐给五个儿子的礼物。在给福王朱常洵的礼物当中，有一台能够自己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是一个外国人去年献给皇上的，名叫自鸣钟。这个外国人就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这个利玛窦啊，奉天主教罗马教廷的派遣到中国来传播天主教，他于这个万历九年，也就是公元1581年来到了广东省的澳门。澳门这个地方原名啊叫濠泾，属这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嘉靖32年，葡萄牙人收买了明朝的官吏，占据了澳门，使这块中国的领土成为了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最早的租界地。由于澳门做了欧亚交通的窗口，许多到中国来的欧洲人多多的取道于此。利玛窦到了这个澳门之后，又转赴了广东的肇庆，在那一住就是7年，学习汉文跟汉话，适应汉族的风俗礼节，阅读了不少中国书籍，成了一个中国通了。万历19年，当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汉人当中传教的时候，便在这个韶州，就是现在的广东韶关，建立起了第一个天主教堂。以后啊，又来到了这个南京，跟另外的几个传教士一起建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教堂，自任神父。有一天呢，教堂里来了一个书生打扮的年轻人，眉清目秀，举止儒雅。利玛窦把他呢请到了房间，这人自称姓徐，名叫徐光启，是一个在上海教书的先生。这一次到南京是来参加乡试的，他听说教堂的传教士是从外国来的，想了解一下外国的情况。外国这个词啊，这个含义太广泛了，凡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都可以称作外国。利玛窦请徐光启看了他绘制的万国全图。这个利玛窦这张地图啊，把这个世界分为了五大洲，其一呢是亚细亚洲。这亚细亚洲啊有100多个国家，中国啊就在这个洲里的。第二个洲就是欧罗巴洲，有70多个国家。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亚，过去啊不叫意大利，叫意大利亚，就是其中之一。第三个呢是这个利姆亚洲，第四呢亚莫利加州，第五呢莫瓦拉敏州。这徐光启啊，原先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呢，周围有一些国家都是围绕着中国的，郑和下西洋那就是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啊！没想到世界原来这么大呀，还那么大，哎呦那么大呀！徐光启是个好学的人，他见这位黄发碧眼的外国人，这个大洋人和个儿这么高啊，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懂得不少中国的知识，更谈了一些个徐光启闻所未闻的学问，是大为佩服。利玛窦见这位中国的书生谦恭好学，也愿意跟他交朋友，两个人一直谈了一个下午，徐光启这才告辞回去。徐光启考试完毕，在这个南京等着发榜，这个中间他差不多天天跑到利玛窦这儿来，两个人呢处得十分投机。利玛窦将西洋的科学技术讲给徐光启听，并且呢他从这个徐光启这学来了一些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原来徐光启从小他就喜欢农业，不但读了很多不少前人的著作，您比方说《齐民要术》《农桑集要》等等，还亲自参加了劳动，在这个种菜种粮上摸索改进，积累经验。乡试发表了之后，徐光启考中了举人，他仍然要回到这个上海教书。又过了几年，

试用三年之后，这才啊正式分配你工作。徐光启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又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想起在南京时听这个教堂神父说这个利玛窦到北京建立教堂了，不知这个教堂建在什么地方，于是天天出去啊寻访。北京在这个永乐年间建成了这个内城，嘉靖的时候又扩建了外城，偌大一个北京城，当然那阵的北京城比现在小得多呀。但是徐光启在当时来说，要想找也是大海捞针一样，何时才能找到？后来他想起来，外国人啊进京啊，礼部可能知道。他跑到礼部主客司那一问，果然三年多以前有个叫利玛窦的外国传教士来向皇上献宝，是由这个主客司接待转呈的。贡品当中除了这个耶稣像、圣母像、圣经、宗教的这些物品之外，还有一架稀奇的自鸣钟。主客司的官员对这个徐光启就说了，那自鸣钟啊，哎呦真有意思，哎，上了弦之后他就自己能够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嘿，自动的走起来，还会报时啊，两个小时顶一个时辰，走起来分毫不差，比咱们的这漏壶啊强多了，那漏壶还得灌水了不是吗？徐光启一听那皇上召见他了，哎呦那可没有，东西倒是留下了，还嘱咐本寺安排他到馆驿居住一段时间。那他建教堂了，他提出了要求，可是皇上不答应，这个洋人以后就离开了馆驿，听说在这个东城朝门一带买了房子，以后啊就没到这个礼部来，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了。徐光启有了这个线索，就到朝门一带寻访。有一天他走过一条啊清静的胡同，哎，突然就听见有风琴声。那阵儿这种啊洋乐器在中国还很少见，而教堂布教士唱这个圣诗却得用它来伴奏。徐光启啊顺着这声音一找，琴声是从一座绿荫环绕的四合院里传出来。徐光启走过去去敲门呢，琴声停了下来，出来啊应门的正是闭眼黄发的利玛窦。两个老朋友会面自然是十分高兴，特别是利玛窦知道徐光启已经入教，更加引为知己了。原来这所小院就是利玛窦建立的秘密教堂，而且已经发展了几十名的教徒。当初万历皇上由于不承认天主教，因此不准利玛窦建教堂，但是看在那自鸣钟的份上，又是嘉琪远来准与他假馆授徒，因此这座教堂对外是书馆的名义。徐光启无事就常常的跑来，还跟这个利玛窦学会了意大利文跟这个英文，后来两个人又合作一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那就是他二人合译到今天也有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后来啊又陆续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等等的著作。徐光启还独立的翻译了水利科学书、太溪水法。万历35年徐光启试用期满，分配到了这个翰林院任这个检讨，检讨是一个从七品的史官。徐光启有了正式的职务，不能随意的外出了，而利玛窦则是因为江西有几个亲王要入教，他赶去主持洗礼离开了北京，两个人的合作这才算中断。三年之后利玛窦病卒于中国，而后啊徐光启在这个明代最后三朝里头历任了御史、侍郎、尚书，并且做过内阁大学士。他曾经跟西洋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合作创编了一部历法书，定名为崇祯历。崇祯呢就是皇上，那是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的这个年号，而他呀最大的贡献却是总结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知识跟这个生产经验，吸收了西方科学的技术，根据自己的实践心得写出了一部农业科技巨著《农政全书》。《农政全书》内容十分的丰富，有关水利、农具、作物、蔬菜、果蔬的栽培、桑蚕、棉麻、病虫害的防治、畜牧等等的，凡是农业上需用的这个知识。

0: 知识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当然跟现在的这个教科书这个内容上是没法比，但是在这明清两代以至于民国那是很有用的。就连这个荒年啊怎么救灾也有详细的介绍，全书啊是60卷50多万字，实在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部啊辉煌的巨作。徐光启死于崇祯六年，也就是公元1633年，享年71岁。农政全书在他生前没有来得及啊出版，到了崇祯12年，也就是公元1639年，才由他的学生陈子龙等人加以整理刊印问世。这玩意儿事有凑巧，几乎就在农政全书啊刊印的同时，书坊间又推出了另外的一部科技书啊。这部书啊可以说是跟这个农政全书并驾齐驱，是同放异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徐光启的这个《农政全书》啊，刊印的同时，在这个书坊间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部的科技的书，这就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个《农政全书》讲的是农业知识，而《天工开物》则是工业书籍，两书一农一工并驾齐驱，同放异彩。宋应星啊，他是江西啊奉新人，举人出身，曾经啊任过这个教育、推广、知府等职。天工开物是他早在这个当教育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工余时间编写的，出版于崇祯10年，全书分成18卷，讲了衣食住行以及军工、开矿等等各方面工业生产知识。此外他还有论气、谈天等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他的卒年大约在公元1661年的前后，就在这个《天工开物》还有这个《农政全书》先后出版的2年间，民间还流传着一部邮寄的手抄本。

这个作者叫徐宏祖，号叫侠客，这本书啊也就叫《徐侠客游记》。这个清兵入关之后，原稿跟这个手抄本啊大多啊失散了，后来经这个徐侠客的幼子徐继呢收集整理刊刻成书。徐侠客他是啊江苏江陵人，生于这个万历十四年，也就是1586年，跟那位福王朱长勋呢他是同龄。徐侠客一生淡泊功名，不愿意进这个仕途道路，但是他酷爱旅行，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个驴友。他从这22岁起一直到56岁逝世，这个时候34年的期间几乎全是在这个旅行当中啊度过的。徐侠客把在旅途当中所见所闻还有考察所得一一的记载下来，写成了《徐侠客游记》。这本书啊不单纯的是记述各地的这个风光还有风土人情的普通的游记作品，与此同时也应该列入科学考察与这个地理考察的科学书籍当中。比如说长江的起源历代都是根据这个禹贡当中，禹贡是本书啊，禹贡当中的岷山岛江的记载认为起源于岷江。徐侠客对这种说法很是怀疑，他长途跋涉，北历三秦，南抵五岭，西出石门一带，终于考察出了长江的上源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那就了不得了。这明代末期差不多同时问世的三本科技书，再加上咱们前面给您说的《本草纲目》，被后人誉为了科学四巨著。而四位作者，药学家李时珍，农学家徐光启，工学家宋应星，旅行家跟这个地理学家徐侠客，被人们尊称为科学四巨匠。按现在来说那都是中科院的院士了。这个徐侠客他不走一般啊读书人讲究走的学而优则仕的这个道路，他有他的原因。首先自然呢他是从小就喜欢游历，对书上介绍的名山大川不胜的向往，立志要亲眼见一见，这是主观的原因。客观上则是受到了一些个人的影响，使他认识到朝廷的腐败，产生了不愿意同流合污的这个念头。这些影响的人呢就是东林党人。原来徐侠客的母亲王氏是这个江阴的临县无锡人，徐侠客呢常随他的母亲到外公家做客，他的外公家呢住在这个无锡东门外，离外公家不远有一个东林书院。徐侠客他少年好学，每逢这个东林书院讲学的时候他常常去旁听。东林书院原来是宋朝学者杨时讲学的旧址，现在已经废弃了，后来经一个叫顾县城的退职官员修复，而讲学的也就由这个顾县城跟他的弟弟顾允成主持，并且常邀一些个知名的文士来宣讲。这些人在讲学之余呢就谈论时政，藏否人物，对这个明廷的黑暗的政治加以抨击。由于他们大多是从这个官场上啊退下来的，知道这个内幕，揭露起来自然令人信服。徐侠客听了之后就对这个仕途产生了恶感，虽然说由于家中啊强迫他去了应了一次这个童子试，也没有被考取，后来他父母知道他这个志向也就不再逼他去考试了。就这么着他这才啊终身是个白衣，成就了一个旅行家地理学家跟这个散文作家。徐侠客长大了之后在这个旅行当中又结识了高攀龙、聂昌熙、黄道周等人，这些人也都是所谓的东林党人。那么东林党又是一个什么组织呢？这个还得啊从咱们前文书给您说的国本之争啊讲起。那还是在这个万历22年，顾县城呢当时任吏部文选郎中，他在争国本当中立主，他是立长的，因而被这个皇帝革职还乡。顾县城在这个无锡创立了东林书院之后名声大振，当时的名士学者还有不少人跟他志趣相投，其中更不乏被革退或者自愿告退而回归林下的官员，他们有的奔居于这个东林书院，有的则是遥相应和。这些人啊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在这个舆论方面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力量。由于他们活动以这个东林书院为中心，所以说朝野当中就把他们叫做东林党。万历皇上知道这种情况之后，认为顾宪成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声望，都是因为他曾经反对过自己这个皇上，于是得出一个善主卖直的结论，从此对反对他的官员不再处分，而把这个谕文呢压下来留中了，不报了，让那些个善主卖直的官员得不到沽名钓誉的机会，就是他们想进监狱，哎，我都不给你这个机会，我让你达不到目的。到后来他既不上朝，也不管任免官吏的事情，一切交给这个内阁，而他自己则是操心开矿征税做买卖等等攀剥老百姓的事情。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由于啊政府机械有一套现成的制度，还能够沿用啊既定的轨道进行，比如说四川土司杨应龙叛变，兵部就派了大将刘廷去征讨宁夏的博拜造反，大将李如松带兵将其剿灭。这中间还经历过一次元朝抗倭的这个战争，皇上是一概不管，让这个内阁跟这个兵部去办。至于日常的政务，您像子午卯酉之年，各省照例他不得举行这个乡试考取举人，下一年也就是丑辰未戌举人们呢在汇集这个北京举行会试，录取这个进士。但是这些年却产生不了状元，因为啊皇帝不肯殿试。徐光启就是万历32年中的这个进士，他在万历朝做了16年的京官，竟然只见过一次皇上。中低级的官员好办，有这个内阁跟这个吏部负责任命考察升迁以及贬阁，但是高级官员出圈，这玩意怎么办呢？皇上既然不管，只好让这个位置空着，有时又采取一种极为奇特的办法抓阄，有资格的这个官员名字写在这个阄上，装入这个金瓶，先唱出官员的职名来，然后再抽出一张阄来摊上谁，哎，就是谁。这种方法也是古今中外罕见的。主管的官员把这个抓阄的结果情况报给皇上，万历帝连看都不看，就给你耳朵这么一听，嘱咐司礼监照单子批准就完了，哎，这倒省事儿。有一些个忠直的官员不愿意尸位素餐，愤而提出辞呈，皇上仍然是老办法，既不批准也不挽留，反正就是一个词儿，不管。官员们连退职都退不成，有的就索性扔下职务跑回老家了。这叫什么？按过去来说可不行，这叫弃职私逃，也是法纪不允许的，可是也没人干预。以至于万历的后期内阁常常只有一两名辅臣，万历46年47年竟然只剩下方从泽一个了。按规定六科给事中啊58人，后来只剩下四个，13道监察御史原来是110人，最后也只有五个人在那工作了，朝廷的钟摆几乎要停止运行了。万历帝为了立太子的事情跟官员们怄气不合作，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哎，按咱们现在来说也够可悲的。国本之争啊，虽然说是在这个万历29年以立这个太子封亲王而告于段落，但是余波荡漾，久久不息。首先是皇上跟郑贵妃把夫王朱常勋留居宫中，不让他到这个藩国去救国。不久啊，民间就流传着一份叫做什么呢，这是一份传单，叫叙忧微红议，内容啊有一个名叫郑福成的人自问自答，中心意思那就是皇上为太子是不得已，他日呢必然更立，还说现在大学士名叫朱庚，这个庚是哪个庚啊，上面一个广字旁，就是成庚大将的那个庚，但是啊这个庚也是自力更生的那个庚字的同音，内含着更立的意思。至于托名叫郑福成，则是隐喻着郑贵妃的儿子福王必成为太子云云呢。当时啊人们称这份传单
为妖书。万历帝让锦衣卫搜捕，最后抓了一个叫敖生光的人，处以极刑。这个流言这才算告以平息。万历41年，百户王日乾告变，说有这个妖人孔雪等人妖祸示众，将不利于皇后跟太子。据说啊，又是这个郑贵妃指使大学士叶向高劝这个万历帝不要追究，赶快把这个福王送到这个洛阳救国，谣言自然就熄灭了。万历帝跟这个郑贵妃迫不得已，才把已经啊28岁的儿子福王朱长勋打发到这个洛阳去，赐给他田地20000顷，指定江都治这个太平这一段的沿江的税收统归福王个人收取。这个江都是哪？就是现在的江苏的扬州。治太平就是江苏的当土。后来啊，把四川的井盐还有茶税也归了他了。至于临走时赏赐的珍玉古玩，那更是不计其数。这个福王究竟不愧是万历皇上的爱子，他到了洛阳之后，日碧阁饮醇酒，所好为妇女昌乐。再就是千方百计的搜刮钱财，说我刚才说的那两句话呀，那都是在这个明史里有记载的。日碧阁饮醇酒，所好为妇女昌乐，这是原文。说到这阵，把他父亲万历帝那一套全学来了。又过了一年，就发生了停机案。这是怎么回事？万历43年5月初四的晚上，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着木亭。什么叫木亭？就枣木棍子，闯进了太子朱常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太监，直到这个宫檐下这才被逮住了。这个张差装疯卖傻，语无伦次，初审的时候就按着准备好的那些个癫狂的语句来结案，但是大多数的官员对此有怀疑。刑部提劳主事王之彩在这个监里头跟这个张差谈话，可就发现这小子可不是疯子，并不痴呆，于是报告了刑部主官，要求会审，这才查出张差原来是郑贵妃宫中太监庞宝跟这个刘成指使的。万历帝看到了刑部呈上来的谕文，想到前年关于巫祸的告辩当中好像也牵扯到庞宝跟刘成，于是把刑部的谕文秀了。秀了是什么意思？搁在袖子里，来到郑贵妃的宫中，把这个谕文呢扔给他，你自己看看你手下人做的好事。郑贵妃啊，连起这谕文一看，吓得大惊失色，颤声地说啊，这事儿臣妾为师不知啊，我的呀。哎，怎么意思啊？放声大哭。皇上一看郑贵妃哭得这样的悲伤，心里也不好受，想了想，外边庭议汹汹，朕也不便替你解说，你自己去求太子吧。说完了转身出去了。郑贵妃愣了一阵，想想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擦干了眼泪赶往慈庆宫。太子朱常乐把他迎进宫中，郑贵妃向太子声明庞宝刘成做的事情他确实不知道，说着说着眼泪又出来，他索性跪在地上去哭，太子也赶忙跪下打理。甭管怎么说啊，这是长辈，把他扶起来安慰道，娘娘不必担忧，我自有道理。朱常乐送走了郑贵妃，自己去见父皇，要求对这个停机一案呢，让这个法司迅速的劫狱，不要株连别人。第二天皇上就带着太子朱常乐还有皇孙朱由校、朱由检、朱由吉来到了慈宁宫，这是万历帝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居住的地方，同时任命内阁学士方崇泽、吴道南率领百官来此朝见，这是25年来皇上第一次朝见百官呢。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皇帝的官员听到之后啊，老早的就赶来了，在慈宁宫门前排好了队，等候着太监传呼。首辅方崇泽打头，带领着文武群臣按着品级先后的鱼贯而入，先到慈圣太后的灵位前举行了3拜9叩礼，然后回到院内3拜9叩朝见皇上。宫廊下设着一个低座，万历帝坐在了上面。

因为太后是上一年去世的，皇帝呢犹在守孝，所以说穿戴着白绢做的衣冠，太子也穿着这个素袍，站在了这个皇上的右侧，左侧一字排开，三位皇孙，百官叩头行礼之后，万历帝连连招手，让大家往前来，百官七行而前，几名大臣跪的地方只差皇帝的御座几步远。这阵听信莞尔来迟的这个官员气喘吁吁的，次第赶来，次第啊就是鱼贯而入，按着品级，大的在前，小的在后。说这阵有这个宫门前的这个卫士拦着，万历帝嘱咐宫门的卫士不要拦阻，放他们进来。这些官员也顾不得什么品级了，只能跪在人群的后面，把一个大庭院挤得满满的，一时之间，好家伙，混乱在一起，还夹带着一些个顶盔冠甲的戎装的这些个武将啊，那景象既奇特又热闹。万历帝睁眼看了看黑压压的几百人呢，除了前面的几员大员和这个几个年龄啊比较大的老臣之外，好多人他都不认识，不由得摇了摇头啊，说不上是感慨还是遗憾。这阵万历帝开始讲话了，自去岁圣母生瑕，朕哀痛不已，今春以来足下又有毛病，酸软无力，但每到节日或者朔望祭辰，一定要来慈宁宫，在圣母座前行礼，不敢懈怠。日昨突然有疯子张差闯入东宫伤人，外庭就有许多无稽的传说议论，尔等谁无父母子女，为什么要来监理我父子君臣呢？听众朋友们，这是原文，说在哪儿有啊，您可以看看明史。说这是万历帝说到这儿停了停，显得很气愤，百官在下边低头听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万历帝接着说，朕方才看了刑部郎中赵慧珍审问时的录的口供，那就将人犯张差、唐宝、刘成三个人处死算了，不要波及无辜，以免惊扰圣母神位。说这阵他看了看群臣默默无声，于是扯着太子的手，我这个大儿子最孝顺，朕最爱惜他。他这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还没说完呢，人群后面有人打断他的话，大声的叫起来，皇上怎慈爱，皇太子甚仁孝。那意思你怎么慈爱，皇太子是仁孝，可是你怎么慈爱的呢？说这阵万历帝一皱眉，是谁在喊？说这阵司礼太监查看了之后回答，启禀陛下，是御史刘光复。可是这阵刘光复啊，好像也得了疯病，哎，叫了一声又一声，百官都跪在这儿，回过头来去看，万历帝脸色变了，大声的喝止，但是刘光复跪的地方离皇上太远，似乎没听见，仍在那一声接着一声的大叫这两句话。万历帝真火了，三次唤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锦衣卫何在。那时候锦衣校尉因为百官人多已经被挤到宫门以外了，所以说没人应时，万历帝就命令跟前的太监将刘光复拿下。几个太监这是从这个跪着的百官从中啊挤过去，揪起刘光复就殴打起来。到这时万历帝又喝道，不得乱殴，押往朝堂候旨。太监们把刘光复交给了锦衣校尉，推推搡搡押出去。刘光复为什么这么一喊再喊，别人没办法知道，不过万历帝听来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高呼什么慈爱仁孝，仿佛啊是诚心来讽刺皇上，着实的可恼啊。一场小小的骚动平息之后，方从泽看这个皇上气的红头胀脸，于是连连的磕头，小臣无知，小臣无知，皇上且息天威。万历帝这才啊定了定神，稍微的收减了这个怒容，站起来张开拇指跟中指约量着太子的这个身体，然后坐下来。他从一个婴儿长成了六尺的丈夫，现在年正鼎盛，假使真有别意，何不在他小时更至，今天又有何疑？而且父王已经治国离此数千里，若非昭宣他能飞来吗？
说着话又让这个内侍把三个小皇孙

0: 引到这个台阶上，看着这些个百官说道：“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说的吗？”跟着又回顾太子：“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众卿说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即是经历，痛苦在你，快乐在你。无论别人怎样看你，你也要珍惜自己。以后有些人会渐入平庸，有些人会小有成就，还有些人会出类拔萃，你却要很偶然才能遇到那个光彩夺目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我们认真做人，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一天，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不管他富甲一方还是一无所有，我们都可以张开手坦然拥抱他。他富有，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这就是女人去努力的意义。没有公主命，那就必须有一颗女皇的心，用积极的态度过完美的人生，是不是很霸气的一段话？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岁月如一指流沙，缓缓在指尖流淌，静坐流年里，捻一抹馨香，携一抹阳光，笑看红尘过往。生命的美就在于经历人生起起落落后的安然，人生之苦在得失间，心胸宽广的人拿得起放得下，无异于得失，自然坐怀不乱。心静了，才有闲心品味出已有的幸福。

不是高山却需要攀登的是人生，不是深渊却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关于距离，最害怕的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在想念你还是已经忘了你。我们的距离也许很远，但又是那么近，有时就是一首歌便可以让我们的心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们总是以为我们会找到一个自己很爱很爱的，可是到后来，当我们猛然回首，才发觉很爱很爱或许只是一瞬间的感受。别让过去的感情和错误毁掉你的未来，别让那些对你的生活已经没有意义的人或事继续伤害你。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有些人当你想见的时候已经根本见不到了，甚至音讯全无。有些事能做的时候不去做，当你想做的时候要么无能为力，要么木已成舟。所以从此刻起，如果可以，见你想见的人，做你想做的事。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让我一次爱个够，来自哈林庾澄庆。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哈林的歌总是在优美的旋律中融入了一些霸气。这首歌的歌词实在太校园了，难怪生性乐天的庾澄庆并不喜欢这首歌，说它太肉麻。在大学里做梦的情侣们把学校当作感情的避风港，而当他们意识到转眼将各奔东西，一种恐惧和失落油然而生。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显得有一些愤世嫉俗。若干年以后，当这些人陪着客户或被客户陪着出入酒吧卡拉 OK 的时候，也许会在某一刻体会到黑夜比白天多，因为喜欢的人已经不是身边的人，而觉得世界已经太寂寞。当所有这些都已经与他在校园里的心情大相径庭了。

放过烦恼，烦恼才会放过自己。时间就像一张网，你撒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人生一分温暖前行该有多美，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关怀慰藉该有多美。于无声处拾一颗淳朴的心，做一个善良的人该有多美。寂寂年华里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又该有多美。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缺乏善意，缺的仅仅是表达出善意的勇敢。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小青留言互动。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谜一样的神秘莫测的城市，阴霾下暗藏汹涌，有些迷信的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鬼的，每个阴暗角落的灵魂都可能经历过一个凄惨绝望令人遗憾的故事。那么这些死者的鬼魂和那些活着的生者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谁都不能逃脱命运的诅咒。那么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从男主角沈君初，一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摄影师，就这么开始了。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恐怖影片《心中有鬼》的故事。导演是滕华涛，他认为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是很合理，也是最完美的，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上海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另外呢，滕华涛选择上海作为影片的时代背景，还因为受到了我国一位著名画家陈逸飞的影响。陈逸飞在作品之中关于老上海的描画，那种高贵脱俗别有情调的视觉冲击，也正是滕华涛啊很希望能在影片之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感觉。在影片50天的拍摄时期里，开始的前20天呢都是在上海实景完成，剧组选择的外景地呢都是非常具备老上海风情的地方，已有百年历史的壮观迷人的那些西式建筑物，格调高雅艳香四座的西餐厅，私密的别有洞天的公馆，每一处都在影片之中留下很美的影子。当剧组转战安吉之后，所有的戏份都是在一栋3层楼的别墅完成，那么这个别墅呢就是影片之中的沈宅。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当然也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摄影师君初和电台播音员曼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却因为一场车祸天人永隔。君初眼睁睁看着未婚妻香消玉殒，无力回天，他整个人都崩溃了，把自己整天关在阴森幽暗的老宅子里回忆过去，非常痛苦。母亲半哄半骗地逼他和三三办了婚事，期待呢能够借此摆脱掉这个厄运。没想到君初状态更加的懊丧，更吓人的是这栋身处珠海的老宅子总在出人不意的时候传来细碎的低语，莫名的噪音，甚至是惨淡的魅影。尽管很害怕，但是三三咬牙顶住了，他很珍惜这一段糊涂的姻缘，只盼是有一天君初能对他一个微笑，那他都很开心。但是呢，君初却连话都不愿意跟他多说。那么心存畏惧的三三只好通过女仆容妈来打听这个老宅的事儿。三三由刘若英饰演。
2: 容妈，这房子从前什么人住过？您在这待好久了，这宅子从前都住过什么人？
3: 从前呢都是老太太家的远房亲戚，3年前也都搬空了，这房子有一阵子没人住了，老太太说是留给少爷和夫人。
2: 夫人
3: 啊，就是您呢。
2: 这宅子实在太大了，好些地方我都没去过，要不您带我到处去转转。
3: 怎么了吗？
2: 什么怎么了？
3: 没事，没事。
2: 龙妈，有什么话您就直说，我跟您出身一样，没有那么多委屈的。 我常在这屋里听到一些怪声，好像是有人要跟我说话。
3: 横竖老太太已经让你过门了，你呀，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1: 从容妈躲闪的语气之中，三三觉得她隐藏了什么，但是呢，她又不敢去问君初。这天晚上，三三再次听到了怪声，她胆怯地趴在窗户上往外看，却猛地倒在了床上，一把钥匙也突然掉在了床上。利用那把钥匙，三三打开了君初所在的那间阁楼，发现这里面的所有东西都被布蒙上了。三三一步步朝阁楼里走，却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
4: 81分钟中国广播，这里是爵士飞行时间。大家好，我是主人徐曼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要继续昨天没有说完的故事。男主角无意中伤了曼丽，事后他也深深的懊悔，经过几天的挣扎，他决定写一封信向曼丽。
1: 顺着声音走去，三三看到一双女人的脚从天花板上垂了下来，她当即就吓晕了过去。三三醒过来，发现君初站在她的面前。
5: 谁让你上来的？我妈来了，在楼下。我不想打扰她，但你给我听清楚了。如果下次你再敢上来这里，我就让你搬出去。
1: 说完，三三随君初下了楼。晚饭期间，三三突然发现那个阁楼上的女人似乎来到了他的身边，

0: 吓得他魂不守舍地站起来，吐了君初母亲一脸。但是这却并没有引来君初的不满，因为在那一刻，君初在三三的脸上发现了曼丽的影子。这天晚上，三三突然发现有人在拉动他的被子，他以为是君初呢，结果发现是一个长发披肩、满脸刷白的女子正站在他的床前。
1: 我叫曼丽，是他的爱人，我们俩原本就要结婚的，可是一年前我出了场车祸，突然就走了。每个夜晚看着他无法入眠，我心里比你更难过。你知道爱一个人却不能亲近他，不能照顾他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吗？是痛，是无底的痛。我知道你对君初是真心真意的，现在代替我，让君初忘了我，重新过你们的生活。
2: 怎么可能？
1: 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就可能。像今天晚上不是就很好吗？君初不但愿意跟你说话，还把睡衣递给了你。
2: 你做了什么？
1: 我借用了你的身体，我想跟君初说说话，想碰碰他，哪怕就一下。可是我接近他的时候，我身上的寒气就会让他生病。三三，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我们就可以一起救金主。三三，
2: 别打了！
0: 在三三的叫嚷声中，曼丽消失了。没过多久，君初就病倒了。听着君初辗转病榻，仍然不断叫着曼丽的名字，三三红着眼眶奔回老宅的阁楼，狂喊着要曼丽现身。
2: 只要你能够帮他，你快点出来。
1: 君初他怎么了？
2: 他病得很重，请你一定要救救他。你说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1: 上回我是强行上身，但只能是一刹那。如果要我在你的身体里面待得久，就需要你的配合。你必须暂时闭锁阳气，但人要长时间憋住气，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在水底下待着，这是很辛苦的。
0: 就这样，曼丽借用三三的身体到医院见了君初。很快君初出院，而三三和君初的关系也日渐亲密。善良的三三把这些事儿告诉了曼丽。
2: 希望这些天他的精神跟胃口都好多了，饿了就吃，累了就睡，像孩子似的。
1: 他有的时候真的像个孩子。以前他总是跟我抢鱼眼睛吃。
2: 他还吃鱼眼睛吗？那我明天烧鱼。
1: 他高兴的时候总会在家里面喝一点酒，不过他喝舍利酒。他最爱的还是电影，找个时间一定要陪他去看一场电影。我好羡慕你，我跟他只剩下回忆，你和他却有好长好长的未来。
2: 不，我才羡慕你呢。虽然他现在对我好，但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他爱的是你，我 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他睡过吗？对不起。
1: 没什么，只是没想到你会问这个问题。
2: 没关系，你可以不回答，我问别人吧。
1: 这种事情你去问谁啊？好姐姐，你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跟男人亲热吧？没关系，不懂的话我可以教你啊。把你的身子再借给我一次。
0: 这一次三三拒绝了曼丽，因为她不想再次欺骗君初了。而君初也慢慢接受了三三，并且决定忘掉过去。他让三三帮他一起打扫阁楼，还主动和他聊起了曼丽。
3: 曼丽的事你都知道了。
1: 嗯。
3: 事情发生以后，我很想念她，把所有的东西搬回来这里，但是无法面对，就用布把它们全部盖起来。人有的时候就这么可怜巧的，人已经死了，就算我多么的痛苦，多么想念他，但这辈子是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2: 你们可以在梦里相见，回忆里相见。
3: 我不能再伤害任何人，尤其是你。
0: 说到这儿，二人拥抱在一起。当晚他们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君初抱着三三出了电影院。他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却不知道家里已经出了事。君初的母亲突然回老宅拿东西，却因为受到惊吓住进了医院，口中不停呼喊着曼丽的名字。三三跑去向容妈询问缘由，却被容妈硬拉到一个洗手池旁，被容妈喷了一脸的水。
4: 你清醒一下吧，我看你是疯了。
5: 谁疯了？
4: 你在干嘛？
5: 你别摸我，
4: 我看得清清楚楚，你的舌头为什么那么黑？你最好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不然又要赔上几条性命。老太太就是让他给吓的。
5: 不可能，
4: 门上我然在跟他打交道，我了解他，他不会对你好的，他就像野兽，你就是像他再久对他再好，他要是饿极了照样会咬你一口。你看你，你看你，你阳虚阴刚，血气败衰，你不仅被他欺骗，而且要被他取而代之。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他不会放过你的。
5: 除非我愿意，否则他在我身上待不久。
4: 你难道不知道他也会说谎？我是知道的，他和其他人是一样啊，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你想一想，他到底要什么？

当初，那位徐小姐过世，少爷像疯了似的，搬了一大堆的遗物回家，放在阁楼里，这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但少爷不许人管，也不许人碰，还把门锁了起来，除了他，谁也不许进阁楼。 我得赶回去一趟，我走以后，他一定还会来找你的。你一定要顺着他，不要让他生疑，否则你会像老太太一样的下场。要冷静，要冷静，他一定会伏在一个东西上面，得先把他找出来。我知道了，阿彩。

0: 拼凑的电影影像。
1: 我说过要替你拍片子，留下最美的你，但你走得太突然，来不及。我到处收集你的照片，从你老家，你同学，你同事，我一张张的找，一个的拍，拍完了再一个一个的剪。你不在我身边也行，我一定要你活下去。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有些话始终在我心里面。我沈君初，愿取徐曼丽为妻，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无论疾病健康，相伴相随，生生世世。你愿意吗？
2: 我，你说过你不会变，为什么又会和三三在一起？你知不知道，看着你们那么好，我心里有多难过。
1: 对不起，我以为你走了。他对我很好。
2: 那我问你，我和三三，你到底选谁？
1: 我才不让你离开我。
3: 就在这时，容妈从外面悄悄地走了进来，拿杵刺向曼丽，把她从三三的身体里赶了出来。但是不死的曼丽再次进入三三的身体，君初为三三求情，这让曼丽失去理智，她企图杀死君初。最后三三为了救君初，自己用杵刺进了心脏，而曼丽也随之烟消云散。故事结束，再次传来曼丽的广播播音，而这个故事也只是曼丽跟听众讲的一个广播故事而已。原本人世本无鬼，有的只是局中人一时的情感投射而已。影片中有场戏是扮演三三的刘若英躺在水底，而扮演曼丽的另外一位女演员在她的上面。当时他们商量好，当刘若英在水底吐完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导演就会喊停，那个女演员就会从水面升起来。但是呢，实际拍的时候，当刘若英在水底努力吐完最后一口气，导演却没喊停，刘若英就那样依然躺在水底，也没有人把那个女演员拉上去。当时摄影师也觉得刘若英好像真的快被淹死了，要死的感觉非常难受，但是刘若英却没有选择自己从水里站出来。那么事后呢，她解释说，在那个刹那我真的可以选择起来，但是理智告诉自己，第一，导演没喊停，第二，我这样突然起身肯定会撞到那个女演员，因为那个女演员也是吊威亚悬在我的上面，第三，最重要的是你永远都会在想，会不会就在那一点点的时间里，几秒甚至一秒之中，会有一个最好的作品在那儿。所以吐完那口气之后，自己会觉得有点恐怖，觉得自己对演戏是愿意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去交换的。那么对于刘若英来说，那个场景是当人们在看电影和导演在看监视器的时候不会感觉到恐惧的，她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她不知道做这些事情观众会不会因此而买账去看她的电影，但是说实话，她不能说自己不在乎票房，但是在做的时候她并没有想过这么多，甚至是利益上的东西，他只是觉得是为了自己，为了作品。好，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块儿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 Miko， 欢迎圆圆。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认真的来听一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哎呦，这个全都是知识点。
1: 对对对，今天是特别好玩的这些冷知识，
0: 关于咖啡的冷知识。其实冷知识的概念就是比较冷门。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
1: 对，有的是可能大家不知道，有的是可能会容易有误解，按照习惯去理解，其实可能恰恰相反的这种。
0: 就是我们按照一个大众的思维去理解了它，结果它给了我们一个很小众很冷的答案。
1: 对，一个 surprise。
0: 好，
1: 就是说其实咖啡它是一个味道特别好吃的一种水果，叫咖啡樱桃，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呢是特别像西瓜，而且它是非常。
0: 那干嘛不叫咖啡西瓜呢？
1: 樱桃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吗？而且它因为它长大小和那个外形更像樱桃。小小圆圆的红红的，这样就像我图里面的第二张图可以看到。
0: 但它是软软的吗？也是
1: 外面是软软的。其实我们喝的咖啡豆是它里面的种子。外面它整个是一个果实，是一种水果。
0: 哦，到红色的时候算是成熟了。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就很甜，然后还高抗氧化。
0: 啊，因为这一类的就是颜色最后成熟的颜色比较深的水果，其实都会有这个效果，比如提子呀，
1: 对对，
0: 樱桃啊，
1: 对，车厘子啊，这种都抗氧化的。对，
0: 爱美的女士多吃点啊。这都是冷知识。
1: 对，其实就是咖啡樱桃本身是一个口感很好的水果，然后我们平时喝的咖啡只是拿出来了它最里面的那个种子来进行烘焙，之后再做处理，然后变成各种各样的咖啡，是这样。
0: 把种子都，
1: 所以为什么
0: 喝掉了？
1: 就是麝香猫和大象，它会可以吃这个咖啡果，是因为它其实非常好吃
0: 哦，
1: 它很甜。
0: 就是刚才那一位的好奇点说，不管是麝香猫还是大象，它们真的是在吃咖啡豆吗？然后它排泄说，哦，不是，它们吃的是这个咖啡樱桃。
1: 对，它吃的是咖啡樱桃，然后它最后可能经过它的种种的
0: 发酵、
1: 内部处理、消化。

0: 后它可能出来之后，可能这个因为那些果肉果皮什么的可能会被它在吃的过程中就吃掉了，
1: 嗯，
0: 对，
1: 然后无法消化的这个种子，
0: 对，
1: 然后又经过了它的这个胃肠的发酵，
0: 对特殊的一些化学作用，
1: 哦，就变成了更精致的咖啡豆，
0: 对，就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咖啡，嗯，咖啡豆，
1: 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冷知识是咖啡豆，
0: 嗯。
1: 啊，如果要追溯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0: 嗯，
1: 它是咖啡樱桃的种子，
0: 种子
1: 啊，
0: 对，
1: 核啊，有点像这个
0: 对
1: 果的核，
0: 就是它的果核
1: 啊，果核。然后呢，其实这咖啡樱桃是西瓜味儿的，
0: 嗯，而且
1: 说的好想吃，
0: 甜甜的，还挺好吃的。
1: 嗯，是这样，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水果来吃，
0: 嗯，
1: 是可以的啊，
0: 可以啊，
1: 只不过我们会把那核给吐掉，
0: 对。对，
1: 嗯，不如像猫啊，
0: 就像吃樱桃差不多。对，我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试试，
1: 没有那个，别，我们冷知识是冷，嗯，但是
0: 还是不要尝试了，
1: 对，不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嗯，这样尝试的方法，
0: 这个，口味太重了，
1: 对 ，Miko 口味太重的，大家请勿模仿。
0: 我也没有去做了，
1: 旁边打一行小字，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嗯，咖啡樱桃，西瓜味的咖啡樱桃，然后呢，它中间的果核最后经过我们的烘焙，
0: 嗯
1: 啊，它会变成非常棒的咖啡豆。
0: 对，
1: 好了，那说回到这个大象和麝香猫，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喂它，包括我们今天放的第四张图片，在喂食它的时候。就喂的是很大的一筐的这个
0: 咖啡的
1: 樱桃
0: 咖啡果，对，咖啡樱桃，
1: 哦，
0: 嗯，
1: 这量也有点大。
0: 然后对，因为
1: 所以现在黑象牙
0: 咖啡
1: 流行的原因也是因为产量高吧。
0: 产量相对比麝香猫对要高一点，因为大象你是可以养的嘛，那个麝香猫它还是野生的，
1: 没有办法圈养，
0: 嗯，
1: 家养
0: 几乎比较难，对，哦，比较难，还是，嗯，它没有大象的这么稳定。
1: 对呀，第一是大象是稳定，第二它量大呀，嗯，
0: 对，
1: 我养一只大象那每天吃这么多，
0: 赶上那么多猫了，
1: 对，而且，
0: 这个，
1: 它吃了它就得排泄，
0: 对比较快。这个大家去泰国的时候应该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嗯，就是大黑象牙咖啡。
1: 是这样，就是你看猫屎咖啡，我们会是知道说它是一个品类的猫，就是麝香猫这种猫，
0: 嗯嗯，
1: 它吃完才会有产生这个，嗯，不是说你随便家养的猫你给它吃这个咖啡樱桃，
0: 嗯，
1: 它都可以，
0: 嗯。
1: 那大象呢？大象是无所谓种类的吗？
0: 嗯，它应该没有特别严格的种类的这个区分。
1: 哦，
0: 大象，对，
1: 它叫黑象牙的原因是跟，
0: 因为它这个最后排泄出来这个是黑色的。但是因为如果是直接叫那样显得好像有点太不太好听，
1: 但是我在泰国真的有看到象屎咖啡，
0: 是吗？
1: 对呀，啊，
0: 那你有没有试
1: 中文吧，就是就给你一个中文
0: 的，这么直白是吗？
1: 没有，我当时就是在内心打了一个大的问号，然后就飘过去
0: 啊，所以你错过了。
1: 就我在想，就为什么呢？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瞬间，干嘛要停留在就是
0: 干嘛要停留在这里？
1: 对，就是。
0: 但如果他写的是黑象牙咖啡，你有没有可能试一下？
1: 就觉得洋气很多，
0: 是是，对吧？对，
1: 所以这个取名字是一个技巧，
0: 对，是很重要的。
1: 黑象牙咖啡，
0: 嗯，
1: 大家去到东南亚，大象比较多的地方，
0: 嗯，
1: 可以去找一找，
0: 可以去试一下。嗯，
1: 它相较于猫屎咖啡来说，
0: 嗯，
1: 这个口感上面有什么？
0: 这个黑象牙咖啡我确实还没有试过，但是就猫屎咖啡我是试过的。嗯，我在大家如果想试的话，可以到店里来试，
1: 也想品尝，
0: 值得一试。
1: 黑象牙和猫屎的区别？
0: 对，黑象牙这个我就在托人找，还没有拿到，但是正宗的猫屎咖啡豆我是有的。
1: 嗯
0: 嗯，
1: 哎，说到买猫屎咖啡也好，买黑象牙咖啡也好，
0: 嗯，
1: 现在市面上面会有，
0: 对，会非常
1: 会有真假，还是会有好次，
0: 都会有，都会有，尤其真假，哦，假的会非常多，因为我这个猫屎咖啡是找印尼的大使馆的他们的工作人员去帮我买的，嗯，但是外面的这种我觉得假的非常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小产量的东西，
1: 嗯
0: 嗯，
1: 就是而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麝香猫本身它的这个体积，
0: 对，
1: 加上它又不能够圈养，
0: 对，
1: 那就是不能够把它家养起来啊，
0: 嗯，
1: 也不是圈养，圈养只能养猪啊，对，没有，那不需要那么大一个空间了，
0: 所以它没办法批量的去。

0: 去出货的这个东西
1: 啊、所以就是极少，其实正品是极少的。
0: 对，而且大家如果没有喝过，可能也很难辨别你喝到的，或者说你拿到这个到底是不是，你可能很难辨别。
1: 那口感上你可以描述一下吗？稍稍的描述一下。
0: 嗯，口感上来说其实还是挺丰富的， 比较醇厚。但是对
1: 这个描述完我们不想喝，谢谢。
0: 很多层次感还不错，没有太大，就是酸度比较低了。酸度比较低、
1: 就一定要严格的去给它风味轮当中去衡量它的味道的话、更偏向于
0: 我觉得应该还是更偏向于比较浓厚一点，比较浓厚比较醇香的这种感觉，
1: 醇香型但是又不偏酸，
0: 对，低酸，是这种感觉。
1: 不喜欢就是咖啡的感觉酸度过重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找一找啊，这个
0: 对，可以来喝一下，喝完之后你可能就能辨别你以后买的是真是假了
1: 啊。这个你们的观察好仔细啊。有人在问说，你图四当中的大象怎么没见牙呢？
0: 没见牙还真是。
1: 我这两种可能性吧，因为大象就是它那个牙要长出来啊，就是真的是说、
0: 这个、好像是个小象，
1: 对，就是说幼儿园我们教小朋友画，一定要把那个象牙画出来，卷卷的，那真的是非常高龄的大象。
0: 对
1: 啊，你即便去到泰国，你看到那些表演的啊，它如果是个小象的话，它都是在里面，我以为伸出来一点点，它绝对到不了，有弧度很明显。那个那就是高龄象才可以做得到的，
0: 对，那个要特别成年了。
1: 这个既然是能够被拍成说吃这个咖啡樱桃的图片的像，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受到你想象当中那么摧残了。不会不会，他只是年纪小而已，
0: 对，
1: 长牙吧还没长出来。
0: 对对 对，
1: 给他一点时间好不好，多吃点咖啡樱桃。
0: 对，看得好仔细、
1: 对，加强他的新陈代谢。你们的对，我们的听众、
0: 脑洞也蛮大的，
1: 对，脑洞大，然后又很认真在看图，也很认真在听我们说的这些冷知识，
0: 就是
1: 接下来的是题面冷知
0: 识。接下来这个没有刚才那么重口味了
1: 啊。好了好了，
0: 对对对，就是当然了，也要看怎么理解。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每天喝10杯以上的咖啡呢，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然后会看到一些幻象，但是可能每个人看到的幻象会不一样。
1: 10杯，你每杯多少毫升？100毫升？
0: 哦，不不不，应该在200-300差不多。
1: 哦，300毫升，
0: 200-300左右。
1: 喝十杯，
0: 10杯。
1: 啊，这是怎么着？就
0: 这个，这是一常规量啊。但是可能因人而异，也许有的人神经非是相对比较敏感的，可能喝5杯就已经看到了，这也有可能。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呢，就是说，如果你喝到这个数量之后，虽然你可能会产生一些幻觉啊，看到一些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啊，但是接下来
1: 感受到一些莫名的美好啊。
0: 对，但是接下来你肯定会心悸啊、胃疼啊，这种会有，
1: 甚至要送医，对不对？要见医生。
0: 这个倒不一定，可能要看体质吧。
1: 我觉得心悸，这个真的是一个可大可小的
0: 问题。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其实这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的，不是让你们去尝试看幻象，好不好？是要告诉大家，真的依据你的身体的状况。我们之前好像说过，这真的上限，我们给大家的建议，1天3杯可能就真的是上限了。就特别爱的话，
0: 对对对，因为可能像欧洲人啊，或者是美国人，因为他们长期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啊，我觉得可能包括他们的体质，他们可能一天喝3-4杯非常常见，但是可能亚洲人相对神经可能会更纤细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最好就可能1-2杯比较好，
1: 3杯以内，
0: 就不要超过3杯。
1: 对
0: 对，
1: 最好是小于等于3这个数量啊。至于到10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不是欢乐颂里边也有这个桥段，
0: 有这个梗。对
1: 啊，对，就是试咖啡，试着啊，自己就开始说胡话了，这个就会给你的身体造成很多的负担，
0: 是真的会，对，
1: 不可控的一些，
0: 对，就是看到什么这个
1: 每个人还不一样，
0: 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因为它是咖啡因之后会导致你的那个大脑会产生一些奇异的一些东西。对，
1: 这个是不建议的一个冷知识，好不好？只是告知大家，
0: 对，告知大家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喝到了这么多呢，出现这种情况，你也不要觉得害怕。
1: 原来这是个提醒题，提醒一下大家。好，关于咖啡的冷。

0: 长知识，想要知道什么呢？嗯，你以前听到过的，或者是你觉得非常不靠谱的，因为关于咖啡的传言，
1: 对，
0: 也可以来问一下我们，
1: 也可以，对，
0: 我们来鉴定一下它的真伪。好，关于刚才是不是要说到一个关于速溶的事儿？
1: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一个冷知识，就是给速溶咖啡的，就是说其实速溶咖啡里边它并没有牛奶，那因为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有这个浓郁的奶香，但这个浓郁的奶香其实和牛奶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只是在里面放了这个通过植脂末来提供的奶感，但它其实和牛奶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这奶粉都算不上吗？
1: 不算，对，它跟牛奶这个成分是没有关系的，它只是提供了这个味道。
0: 哦，只是提供，仅仅提供这个口感。
1: 对，
0: 这是一个评判的标准，当然不是唯一标准，但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冷知识的关于咖啡的这个点是，其实速溶咖啡里边根本没有牛奶，
1: 对，
0: 根本没有，不要幻想，是吗？
1: 对，
0: 买多贵的速溶都没有，
1: 对，一点点都没有，嗯，它只是带来了那个味道和香气
0: 啊，好，这个虽然有点心塞啊，但是呢，给了大家一个选择嘛，就是告诉了你，如果你实在要选速溶 ，OK， 那就不要去对它有牛奶这件事情有奢望。
1: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喝的还蛮开心的，知道了之后。
0: 伴侣是什么？
1: 伴侣就是植脂末，其实就是三合一速溶咖啡里面加进去的那个植脂末，它也不是牛奶，跟牛奶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建议大家不要去放植脂末。如果你要是一定要喝，就是如果你想加东西，哪怕加一点糖是可以的，但因为植脂末它完全是一个合成的东西。
0: 那在那这样，我们把速溶，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是不得已喝速溶咖啡，那我们喝速溶咖啡的时候的建议是，第一，尽量的不要喝几合一，对吗？因为它这个植脂末已经加进去了，
1: 已经加进去你也挑
0: 不出来了，没有办法。好，如果你是在有一些酒店它会配嘛，
1: 对，
0: 一个咖啡包啊，一个伴侣，
1: 嗯，
0: 那 OK， 这个时候我冲这个速溶的咖啡包
1: 是可以，
0: 可以尝试自己加糖或者加奶，
1: 对，
0: 对
1: 自己可以加牛奶啊，就不要加那个植脂末。
0: 对，这个是真的是要提醒大家，那个咖啡伴侣我们就放弃吧，好不好？
1: 对，
0: 就想想小时候就是。比较就咖啡刚刚，尤其是某朝刚刚开始把速溶咖啡带入中国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你觉得
1: 每个人都掉了他的坑，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广告现在想想也真的是很坑。
1: 对，滴滴
0: 他把咖对他把咖啡伴侣做成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东西在广告里面，
1: 而且他让你感觉这个东西是很有营养，又味道超好的一个东西，你必须要加，你怎么能不加呢？
0: 你不加你就没喝对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它加进去的确不难喝，但是它是完全是合成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完全代谢出来，喝进去以后，而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营养可言。
0: 好，提醒大家，就是不得已的时候喝速溶咖啡，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开会的环境，或者是开会的环境在一个连商业咖啡都买不到的地方，然后你又刚刚听我们节目，还没有来得及买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1: 对，
0: 还没有寄到，
1: 这个时候挂耳包就出现了。
0: 对，这个时候真的，昨天我还在跟我的中医师交流，因为他也说他特别爱喝咖啡，但他属于很敏感，就喝完了就睡不着，或者醒得早，这样。我说那你可以尝一尝精品咖啡，我说本人亲测，喝完是会。睡着
1: 是会助眠的，
0: 马上睡着，
1: 有没有
0: 马上睡着，不需要加，也不需要加所谓伴侣或所谓牛奶，什么都不需要加，就是一个纯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
1: 对，
0: 它就可以达到助眠的效果。
1: 它足够好喝的时候，其实你就不需要加这些东西来调它的味道了。
0: 对，速溶咖啡之所以我们需要加所谓伴侣，或者是你在家里的时候要加牛奶加糖，还是为了去盖它那个不太好的味道。
1: 对，因为你不加什么都不加，它很难喝，就你喝不出来那些层次感，那些风味其实是喝不到。
0: 所以我们在喝什么，喝速溶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喝什么？
1: 我觉得大家很多时候喝速溶咖啡很少只喝咖啡本身，其实都会加糖和植脂末，更多时候。我感觉，所以加出来的那个呢，是具有奶香味又比较甜的一种饮料的感觉，应该是。
0: 啊，
1: 然
0: 后因为有一点点这个，
1: 所以就会
0: 的口感，
1: 对，所以就会让大家误以为可能咖啡就是那个味道的。很多人是这样的，对，他会因为先喝的是速溶咖啡嘛，就记住这个味道之后，就会觉得，咖啡就应该是这个味道的。 嗯，然后以后再喝别的，甚至可能精品咖啡，他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因为和原来喝的这个味道不太一样，可能，然后他可能就需要慢慢的才能扭转过来，去知道说，哦，原来其实咖啡是这个，它本身的味道是这样的，并不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
0: 哦，
1: 对，因为。对，也有
0: 办的，这也是一个慢慢的
1: 很多
0: 改变的过程。
1: 对，因为有很多人跟我说，哎，我很喜欢喝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你端给他一杯精品咖啡，他其实不一定会喝得惯。然后我就会发现，哦，他其实指的说他喜欢喝咖啡，他喜欢可能喝的是速溶咖啡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对，
0: 因为我刚才在问说喝速溶到底在喝什么啊？嗯、有人说喝速溶就喝方便啊，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精品咖啡的挂耳包，其实它冲泡的方法比速溶还要方便，你都不用去搅它，好不好？这把它打开挂那儿，然后冲就完了。
1: 对，
0: 所以我
1: 一秒钟。
0: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就是因为速溶这个速字给了大家一个莫名的加速感。莫名的时间很快的感觉，
1: 对，你就觉得它好像是最方便的。
0: 要不然、嗯、要不然精品咖啡也叫速冲咖啡吧，
1: 速冲精品，
0: 速喝速喝精品，就是这样。就我当然相信是喝方便，但是我就是想说，当我们乐享生活的节目已经推荐了这么多期精品咖啡、商业咖啡、速溶咖啡的这个区别之后，大家如果还在觉得说只有速溶是方便的，
1: 嗯，
0: 这个我真的很伤心，
1: 这个可能真的需要消费升级一下，
0: 对，真的会伤心。因为我自己，当然我可能小一点的时候也喝过速溶吧，比方说读书的时候，觉得要提神或者怎么样啊，但是真的就是工作了之后，因为就从速溶进阶到了商业咖啡，商业咖啡那个时候开始大批量的进驻到中国，然后到现在说，哎，接触像Miko 这样的嘉宾之后呢，哎，我转精品咖啡，我觉得这是，说消费升级有点大，但这是自己生活习惯的一个节点的记录一样。但是就我这么懒的人啊，我告诉大家，这三个就方便来说没差。
1: 对，其实
0: 没有哪个比哪个方便。
1: 嗯，对。所以就是可能只是大家没有体会，就是没有试过吧，应该是
0: 就不知道其中的好。
1: 就试过了之后你可能就退不回去了呢，是不是？
0: 哎呀，怎么办，想起了一句歌词，春风再美啊
1: 不如你。
0: 没见过你的人不知道啊，所以就是咖啡也是这样，就是啊，那个笑容很美，没有见过你就不知道。
1: 对，
0: 就是这个咖啡的味道很美味，你没有喝过也
1: 对，要尝试了，就是尝试过就会明白，因为舌头其实还是很，我们每个人的舌头其实还是很敏锐的，
0: 会有一些记忆点。好，说那要不然就给精品咖啡取个名字，微博上有人说叫高速咖啡或者叫秒速咖啡。
1: 秒速
0: 行，我觉得靠谱。
1: 光速
0: coffee 秒速咖啡，光速
1: 可以今天变成给 coffee 起名字了。
0: 对，就是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接受说，在我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喝精品咖啡也很便捷，比速溶还要便捷的这个，
1: 对，要从名字上让大家一眼望过去就觉得啊、好方便。
0: 好了，今天就冷知识就讲到这儿吧，我觉得乐享生活我还在这里等你们，今天听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吧。好伤心啊，
1: 煽情吗？
0: 煽情。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3: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几道以鸡为原料做成的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说去点菜的时候哈，如果要点一桌像样的宴席，我们会鸡鸭鱼肉。
1: 对，
0: 这是
1: 四大门
0: 哈，整件看着压桌。那每个菜系里这个鸡的做法其实各有特点。
1: 对，
0: 但是都不可忽略。咱们今儿就说说鲁菜里这个鸡哈，以鸡为原料做成的这个美味都有哪些。
1: 好，咱们在介绍这个鸡的菜之前呢，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故事绝对真事儿，我亲自看见过这么一故事。就话说呀，若干年前啊，有这么十多二十年前，在某一个餐馆，我在那儿吃饭，然后呢，旁边那桌，就有一个顾客，就给服务员叫来了，说你这鸡怎么带骨，还骨头呢，把我牙给割了
0: 啊！
1: 哎呦，说一看什么呀，叫啊，辣子鸡。
0: 辣子鸡，这也是鲁菜中的一道。
1: 以咱们说的一个鲁菜馆里，辣子鸡。后来人说我们这都带骨，完了那个这什么，这就吵起来了，说你这就是蒙我什么什么这那。
0: 你以为我没吃过吗？
1: 对，后来呢，这么着，那个厨师就过来了，厨师长过来了，过来就跟那客人讲，你还得尊重客人，还别说人客人不懂不知道，是吧？
0: 就是，
1: 是他就说啊，可能我们这个服务员没跟您介绍清楚，我们这儿啊有辣子鸡，还有辣子鸡丁，
0: 两道菜。
1: 对，那说明什么？辣子鸡和辣子鸡丁是两道菜，
0: 那决然不一样啊，
1: 一个带骨，一个不带骨
0: 啊。
1: 那么就是说啊，辣子鸡它是带骨的，辣子鸡丁它一个鸡脯肉它是不带骨的
0: 哦。
1: 辣子鸡还有的地方写的叫辣子笋鸡，就竹笋窝笋那个笋，为什么叫笋鸡呢？实际上跟笋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同事还给你来根竹笋，不是这意思，它就沿鳍呀很嫩，就是当年的小鸡儿，叫笋鸡，它就是因为啊这个很嫩嘛，它就不去骨了，带骨一起剁。类似的还有，你比如说那个川菜有歌乐山辣子鸡，你看它也是带骨的，
0: 是
1: 不是
0: 刨出辣椒找鸡肉的、
1: 慢慢找。
0: 那这位客人其实是想点辣子鸡丁，
1: 对，
0: 但是
1: 在他
0: 看到辣子鸡的时候就以为他是

0: 想当然的以为它是辣子鸡丁。
1: 是的呀，嗯，他可能在其他菜系的餐馆吃过，他不知道鲁菜或者是川菜对辣子鸡有特定含义。
0: 嗯，
1: 它就是指带骨的。
0: 哦，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韭菜，有些人放着辣子鸡丁他不点，他就点这辣子鸡。
0: 嗯，
1: 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啊，辣子鸡啊，你吃的它不同部位的肉，它不像辣子鸡丁全是鸡脯肉，你吃的很单调，而且说实话炒不好还塞牙。
0: 嗯，
1: 那么它辣子笋鸡呢，它本身这个是不同部位，当然它也是嫩部位啊，不会把鸡爪子给你弄进去啊。
0: 嗯，
1: 哎，它有不同的风格，它有时候有点嘬劲儿，有时候有点咬劲儿，
0: 口感不一样，
1: 非常适合喝酒。
0: 嗯，
1: 所以这是一道很好啊，这个适合喝酒这么一个酒菜，
0: 一边吃一边啃着骨头，
1: 对，
0: 最香莫过贴骨肉。
1: 哎，是这样。
0: 嗯，
1: 要吃肉是肥里瘦啊，就是一个道理
0: 啊。
1: 你单纯一种这就不行，
0: 疲劳，审美疲劳，
1: 哎，审美疲劳不说，它本身它也不具备那种特色，你吃起来都是感觉的比较单调。
0: 嗯
1: 啊，这个，咱们还回到刚才说那个，那么跟听众朋友刚才咱们分享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您一旦去到某一个餐馆，您发现您点的菜有辣子鸡，
0: 嗯，
1: 他给您上来带骨，您不要大惊小怪。再有，如果您不愿意要骨，那么您点菜之前一定要问服务员这个带不带骨。
0: 哦，
1: 嗯，如果说带骨您不愿意吃，那您可以换比如鸡丁，他如果没有鸡丁您可以换别的。
0: 嗯，
1: 是吧，这个辣子鸡呀，实际上都是一个同样都是一个很有名的菜。
0: 嗯，
1: 第一它便宜，第二呢它炒菜很快，再有一个呢就是它喝酒下饭两宜，把这花钱不多吃着肉了，是吧？
0: 对，
1: 你全吃那鸡脯鸡腿那得多少钱呢？哎，他把鸡腿鸡脯卸了，剩下的做这个辣子笋鸡。
0: 哦，
1: 所以你看相对来说它就便宜，
0: 性价比比较高。
1: 哎，对，因为它类似于半下脚料那样的东西。
0: 嗯，
1: 哎，它就是有时候带点鸡翅邦邦一剁，
0: 对，
1: 有骨有肉，你吃的呢
0: 慢慢咂摸去。
1: 哎，对，喝酒也合适，喝完了酒了二两酒下肚，您在这个就是米饭也好就是烙饼也好，您再吃这鸡。
0: 嗯，
1: 再跟那个饭馆要碗高汤，不要钱，是吧？
0: 哦，
1: 再送您一碗高汤。
0: 现在这饭馆还有高汤免费的吗？
1: 现在我估计没有了。
0: 上个汤还不得要您几十啊。
1: 过去您看就说这一高汤就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服务员的堂官非常聪明，一看你没点汤，或者是常来的客人知道他送汤，就故意不点汤。他会在您吃的差不多的时候，哎，他端上一碗来。
0: 嗯，
1: 哎呦，那个您来碗高汤，您喝吧。哎，他都不说，我送您一碗，不说这个。
0: 对，
1: 这就一开始咱们说善行还需善言。
0: 嗯，
1: 咱们说茶的时候说过这个，
0: 不能费力不讨好。
1: 哎，对，您别伤人自尊心。哎，还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我点一碗啊甩管汤。
0: 嗯，
1: 他呀不叫甩管汤，不对，他叫什么？高汤甩果了。如果您点一碗西红柿鸡蛋汤，
0: 嗯，
1: 它叫什么？高汤甩果加西红柿，你看吧，
0: 你
1: 听着就挺花哨的，
0: 嗯，
1: 是吧？哎，他都把高汤放在前头。所谓高汤啊，就是过去，嗯，他比如说做肉啊，或者说要骨头啊那些掉出来的那些汤，他，
0: 嗯，
1: 不是说搁味精啊，所以你喝起来呢比较天然。
0: 嗯，
1: 味道呢比较柔和。
0: 对，
1: 哎，
0: 要不说过去这个餐馆的服务哈，绝对是让你满意又照顾到您的自尊。
1: 对，
0: 嗯，
1: 照顾自尊非常重要。
0: 嗯，
1: 他有的客人你一看进门啊，如果说你不是直接就奔某地儿去的，他知道你是生人，他会迅速的在一秒钟之内他判断你是干什么的，你会花多少钱。
0: 嗯，
1: 这个厉害。我当时在学徒的时候，我师傅就教我这手。
0: 哦，
1: 并且严格的考试，来一个人，一男一女，你说这俩干嘛呢？是不是一趟车的？
0: 哦，
1: 就是也就是说
0: 是
1: 不是正式
0: 是
1: 一家的搞对象。完了哪儿的人，两句话你问出哪儿的人，这难。这个所以你看到现在我依然保留对方言的喜好。
0: 哦，
1: 一说哪儿，而且跟很多人聊天以后短短几句话我能说出你老家是哪儿。
0: 是哪儿？
1: 对，
0: GPS 定位是吧？
1: 有点夸张， GPS 夸张。
0: 嗯，这不是一年两年能练出来的。
1: 好，兴趣爱好。
0: 如果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个系列叫堂官的故事。
1: 是
0: 啊，当一个好堂官呢确实不容易哈。咱说到了这个鲁菜里的辣子鸡和辣子鸡丁。
1: 哎，
0: 哈，
1: 对。嗯，这辣子鸡丁说这么热闹，这个您说我在家里想做一下行不行啊？我不上门口去，行。
0: 在家里也能做啊。
1: 这个我说这辣子鸡丁应该是鲁菜里边最简单的菜
0: 哦，您说说。
1: 辣子鸡丁和辣子鸡啊，实际上原料不同，但是加工方法基本是一样，
0: 嗯，
1: 是吧？它这东西是一个这个什么的，比如咱举个例子啊，咱不说这个辣子鸡的，说一个现在口味更好一点，比如酱爆鸡，
0: 嗯，
1: 是吧？辣子，您我把酱爆鸡的您讲完了，回来辣子鸡您自然就会做了
0: 哦。
1: 咱讲一个中难度的，那低难度您自然就会了。您比如说咱们说酱爆鸡丁。这酱爆鸡丁首先咱说这酱爆啊、
0: 嗯、
1: 是鲁菜一种特有的这种方式。它主要从调料上讲啊，它是用甜面酱，你再加上少量的白糖和酱油味精作为这种调料。那个主料呢大部分啊都是用这鸡脯肉。啊，如果您是辣子肉丁，那您要出里脊或者通脊的肉。
0: 嗯，
1: 这个呢它没有骨头，是吧？这个您要是讲究的，是吧，家里的做您要讲究的，我教您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如果您是不是这个有机会，您可以试一试。您不要把那肉啊，鸡那鸡脯直接刚就那么切成拇指大的那么鸡丁，这样不好，它不入味儿、
0: 嗯。
1: 这个有点跟做那烧茄子似的、
0: 哦。
1: 您先切花刀，什么意思呢？就是您先把这鸡肉搁摊到那个案板上，拿刀背帮刀面梆梆的拍它两下、
0: 哦，
1: 然后一捋给它捋平展了，捋平展了以后，拿手架着这个刀。当当当当，让这个刀啊吃进肉里头这么一分
0: 儿，
1: 哦，哎，别给它剁折了，
0: 嗯，
1: 是吧？当当当当当，如果您再活再细一点，您翻过面来再当当当，
0: 再这么来一次，
1: 哎，但是要成一定角度，让这俩成一定角度，或者说我就在一面我剁十字刀、斜刀，是吧？就横一刀、竖一刀都行，
0: 嗯，
1: 然后您再给它剁成手指头这么宽的条，再给改成指手指肚大小的一个钉，
0: 嗯，
1: 别太小，太小一过油出来就柴了，
0: 哦，
1: 是吧？如果您这个讲究口的话，您这个按您一般的来说中指肚，别超过大拇指、
0: 嗯，
1: 别小于这个小拇指，否则没法吃了。
0: 哦、嗯，
1: 哎，给它这个原料给改了刀了，改刀以后呢，是吧？有两种方法了。你比如说酱爆，这爆什么意思呢？就是急火快炒，不过油、
0: 嗯，时间比较短。
1: 对，时间短，它出来有一种糊香，它好吃。
0: 嗯、哦，
1: 哎，如果你一过油吧，它出来以后虽然呢很均匀，但是它没有那种糊香。
0: 嗯，
1: 在爆炒过程中，有的地方略带糊，有的地方它不糊。就跟你吃这肉里边带点骨，它有软的，有不带骨的，有带骨的，你吃一种口味上的一种调节
0: 变化、嗯。
1: 对，然后如果您愿意口味变化一点呢，我里面还可以配点料、
0: 嗯、
1: 啊，比如说是吧，您搁点青菜啊，或搁点干果啊，搁点黄瓜丁啊，什么豌豆啊，甚至还可以把栗子切成小丁，是吧？把核子切成小杏仁，这些都行。
0: 嗯，
1: 哎，
0: 看您的喜好。
1: 对对，但是那些要熟的啊，
0: 哦、
1: 您别生的这个栗子可就不行了，是吧？一般都是把栗子熟栗子您给包完，您给它切成稍微大一点的丁，
0: 嗯、
1: 是吧？吃出来有口感。那么您在这个刚才说了，把这鸡脯也切成骰子块了，是吧？您再用这料酒啊，跟水淀粉稍微腌一下。
0: 嗯，
1: 说的料酒啊，您看很多这个菜谱都是用料酒，其实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始终用黄酒。
0: 嗯，
1: 您比如说您用花雕也行，是吧？用女儿红，就是买那种大包装的黄酒。大包装黄酒一个是便宜，再一个呢，它那个你用起来的时候呢，它也好用。
0: 哦，
1: 哎、它那个不像那个料酒那样，料酒有时候太稀。你有的时候你搁多了吧，它容易把这个弄泄了。
0: 哦、
1: 你搁少了，它味儿不好。
0: 哦，
1: 用黄酒
0: 料酒的主要成分也是黄酒，
1: 也是黄酒，但是它搁大料什么的，这重新又加工了一下、
0: 哦嗯，
1: 所以叫料酒。
0: 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
1: 对，就根据您的饮食习惯和做菜方法，
0: 可以买那种大包装的这个黄酒哈、
1: 啊。对，你比如做鸡翅，您要做黄酒做的，跟那个料酒做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0: 是吧？咱们下次去找一找，寻寻这种大包装的这种黄酒，下次做菜的时候试一试。
1: 哎、有机会咱们做黄酒鸡翅啊什么的，比啤酒鸡翅好吃多了
0: 啊！
1: 但是您得舍得这个，舍得这一斤黄酒。
0: 嗯，
1: 好，咱们还说这个啊，刚才说这做鸡丁那个，那么在炒的时候，咱就叫什么叫旺火快炒，一锅成菜。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怎么着呢？刚才咱说了，什么的东西都准备好了，鸡丁也切好了，也喂好了，是吧？这个调料配料也都准备好了。然后怎么着呢？您哎，把这个锅给它烧热了，烧热了之后，哎，炒这酱。刚才就说了，酱里边呢，咱们多少搁点糖啊，多少搁点这个味精。如果您不喜欢味精，您可以味精也不要放，
0: 嗯，
1: 啊，事后稍微点点不放都行。然后炒好了之后。是吧？等这个酱啊有点发黏了，颜色暗红，这时候您把鸡丁跟这个您要放的其他调料，比如说杏仁啊、栗子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啊给放进去，放进去之后继续煸炒。 让那鸡丁里的水分出来。
0: 嗯，
1: 哎，这个是一道功夫活，如果您觉得掌握不好，您可以把鸡丁先炒一下，甚至先过一下油都可以、
0: 嗯、
1: 是吧。您看到正经山东馆子它不过油，它有些地儿您为什么吃不着这酱爆鸡丁呢？
0: 啊，
1: 它太费工。

0: 而且它不可能卖太贵了。
1: 对、
0: 嗯，就跟那三不沾似的，就是鸡蛋跟淀粉糖，你说你卖100块钱，
1: 原料太便宜了，人工成本又很高，卖不上价，
0: 还慢。关键是炒着一个菜炒六个别的菜了
1: 哦，
0: 哎，所以你这个酱爆也是这样，它的需要一点点把这酱炒了，再你说是一锅成菜，急火快炒，
1: 嗯、
0: 但是炒酱有，所以这然后您家里边是吧？刚才咱说了，想省事儿，您就先把鸡过一下。
1: 嗯，
0: 如果想吃纯正口味了，您就是
1: 一锅成菜，
0: 一锅成菜，
1: 嗯，
0: 这样出来。
1: 这个爆炒、哎、从这个，比如说咱一锅成菜，咱之间没有过油，那得多长时间这个鸡块能熟了？家里这种火。
0: 家里断生即熟啊，
1: 哦，
0: 这个鸡呀、啊，您还别让它太老，啊，特别是鸡脯，您选的鸡脯肉的话，太老的话，它吃的柴还塞牙，
1: 嗯，
0: 哎，一个是块别切太小，再一个呢就是，哎，您在这炒的过程中，它有一最大好处，它就裹着酱间接加热，
1: 哦，
0: 哎，所以呢，它很柔和的，
1: 嗯嗯，
0: 当然还有一种做法，咱们刚才说是这种先炒酱的，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它俩火。或者说把鸡丁先炒了，炒完了以后剔出来，然后炒这酱，炒酱以后再把鸡丁回勺。
1: 哦，
0: 他为了快，往往是这样做。
1: 嗯，
0: 先把鸡丁炒了，炒了以后炒酱，酱差不多刷一回勺，回勺叭叭叭一颠勺出来，把配的青料搁进去、
1: 嗯，
0: 像什么这个豌豆或者是青黄瓜丁配进、
1: 嗯，
0: 然后一淋点这个明油出勺。
1: 嗯，
0: 咱家里做呢，就根据您的随便的做法了，是吧？你看咱老北京做法，也是也有这酱不鸡丁。啊，那基本就是什么呢？先炒鸡丁，
1: 嗯，
0: 炒完鸡丁加酱，哎，这老北京做法简单啊、
1: 哦，
0: 给鸡丁炒差不离以后加酱、
1: 嗯，
0: 加酱稍微勾一点那个水，是吧？给那个酱卸开，哎，它不是提前卸开，
1: 嗯、
0: 它在这个搁水的过程中，实际上鸡丁也吸进一点水、
1: 哦，
0: 防止把这鸡丁炒柴了，
1: 嗯，
0: 因为炒时间太长，它就柴了，
1: 嗯，
0: 所谓柴，实际上就是内部细胞内部的水。给它炒出来了，它干了，它就柴了。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酱吧鸡丁，酱吧鸡丁会炒了，咱回过头还得说这个
1: 辣子鸡丁
0: 、哎、是吧？
1: 究竟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说啊，在家里制作卤菜中的辣子鸡。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东南西北辽菜系，我们说到的是鲁菜哈，鲁菜中以鸡为原料的美味。刚才的节目中呢是跟您说到了这个酱爆鸡丁，
0: 对，
1: 嗯，酱爆鸡丁如果会做了，接下来的辣子鸡就是手到擒来了，
0: 对
1: 啊、嗯，那这个辣子鸡要怎么做呢？
0: 辣子鸡啊，最简单的办法最或者说最明确的一个区别就是别搁酱
1: 就是省去了炒酱的这个程序是吧？
0: 对，这个也有一锅成菜和这过油的两种做法。
1: 嗯，
0: 咱家里啊，我不提倡过油是什么原因呢？你好多油你没法处理，
1: 对，
0: 你反复用吧，这油对身体它有害。
1: 嗯，
0: 所以呢，我建议就稍微多搁点油啊，一锅成菜之后，您把那多余的油给它逼出来。您那宁可扔了都行，
1: 对，
0: 你不要反复的去用、
1: 嗯、
0: 这个废油，这个是对人体是非常有害的，
1: 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对，那咱们就说这一锅成菜，咱说了这个酱爆是搁酱，那咱们炒辣子鸡就不搁酱
1: 啊、
0: 哦？是这么就炒出来了吗？实在也有点小诀窍、
1: 嗯、
0: 是吧？
1: 您说说其中的小诀窍。
0: 您比如说咱们说了那个酱爆呢是在酱里煸炒、
1: 嗯、
0: 是吧？那么这个没有酱了，您就要先煸炒这鸡丁
1: 哦、
0: 哎，饭馆做法是先过油，甚至他连那个配料，连那个青椒啊、柿子椒，他都先过一下油。咱家里边呢，我觉得不过油未尝不可。如果您觉得不过油，那个柿子椒炒的却费火，还有简单办法，焯它一下。
1: 哦，
0: 哎，飞一下水，焯它一下也行，是吧？短时间的还保持脆声，这就行，
1: 嗯、
0: 别让它面软了，软塌塌的，是吧？不好看了。然后您先炒鸡丁。鸡丁炒稍微有点变色，放黄酒、再继续接着煸炒，然后呢放点酱油，放点糖、
1: 嗯、
0: 还少放点醋，这醋非常关键、就放米醋，不要放那个老醋，就是熏醋、然后差不多了，把那个青是吧给放进去，如果您已经超过了就后放，如果您那个没超过，在这期间就把这个青给放进去。
1: 嗯，
0: 这个如果您爱吃辣的，怎么它叫这个辣子鸡丁，实际上这菜不很辣，它基本是柿子椒，它叫辣子鸡丁，不叫柿子椒鸡丁或者大椒鸡丁，但是也有叫

0: 这么一种作用，是吧？
1: 哦，
0: 给这个一个是去除它的异味，再一个呢，增它的香味，还
1: 嗯，
0: 可以改变它的香型。
1: 哦，我记得您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咸鲜小
0: 它
1: 咸鲜
0: 是
1: 型，
0: 咸鲜小荔枝口，
1: 哦，这个荔
0: 咸
1: 枝
0: 鲜。
1: 口是不是就有点这个酸甜的这
0: 对，
1: 感觉？
0: 小酸甜就是这
1: 嗯，
0: 样。荔枝呢和糖醋有区别，你看
1: 啊，
0: 是吧？糖醋非常明白的告诉你，就是糖和醋。
1: 对。
0: 荔枝呢，它就是你看咱们吃荔枝时候以甜为主，
1: 嗯，
0: 但是入口有点酸，它不
1: 啊，
0: 是酸倒牙的那种酸。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做的时候了，它就是不是用醋了，往往有的时候它用番茄酱。
1: 哦，
0: 你像做糖醋鱼，有的都有番茄酱，
1: 嗯，
0: 那个虽然简单好看，但是味道上就差多了，因为这番茄的味儿会压住你那个主料的香味儿，而且呢，番茄本身啊，它里边也过酸，
1: 哦。
0: 它和你那个真正用糖和醋调出来那汁儿是味儿是不一样的，它没有那种醋香，仅仅是醋精的那种酸味儿。
1: 哦，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辣子鸡的做法哈。
0: 对。
1: 嗯，虽然它叫辣子鸡，但是其实不太辣，我们放的是柿子椒。嗯，那刚才肖老师也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鸡丁的烹饪方法哈，其中有几个小窍门，我们再给您着拨一下哈，提示您一下。首先就是在加工这个原料的时候，这个鸡脯肉的时候，肖老师是首先用刀背儿把它拍了拍。嗯，然后呢，又给它打上非常浅的这种花刀。如果您有时间有精力，可能两面都得打，这样便于它入味儿。最后在鸡丁的炒制过程中，还加了一点点醋，为的是找到那种小酸甜、小荔枝口，就是做鱼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您炒出来的鸡丁可能和之前不太一样。还有一个窍门就是，肖老师在制作鸡丁的时候，包括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没有用料酒，而是用这种黄酒。嗯，黄酒更加的醇厚，更浓缩，是
0: 香，
1: 吧？如果您以后也经常做这类的菜品，也可以尝试去买那种超市里大包装的这种黄酒，说不定会给您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

0: 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破大发
2: 发新生
4: 新生，我现在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近日，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常喝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那经过粪便和血液检查，小男孩呢确诊为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源头呢，医生分析，可能正是那碗没有彻底煮熟的鸡蛋汤。其实开水冲鸡蛋啊，大家都常喝，中医呢又叫朱雀汤，是一道常见的美食，难道这就不能吃了吗？其实不然，只是有一定的制作要求。有时候觉得嗓子不舒服去喝开水冲鸡蛋又是什么原理？这个开水冲鸡蛋适宜的人群是哪些？我们请进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宏。范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范老师，其实这则新闻让不少家长担忧，也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我看评论区里啊，大家甚至都细细的写出了自己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在说这道美食之前，还是想请您先科普一下，就是这个沙门氏菌作为常见的一个叫食源性致病菌之一，它主要来自哪里？
7: 沙门氏菌其实真的是大名鼎鼎啊，就说到食品当中的致病菌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忽略它。它呢，实际上它的来源最喜欢待的地儿就是动物的肠道，像鸡呀、鸭呀、猪、牛、羊啊，包括人，包括鸟等等各种各样的动物，肠道里边的一个常见的微生物。所以呢，如果说要是接触到动物的肠道，那细菌就有可能会沾染上。沾染上以后呢，它又可以随着这个食物的加工啊、运输啊，这个过程又可以互相的污染。比如说它原来是在鸡的肠道里边，然后这鸡生蛋的时候，大家别忘了，这鸡生蛋的时候从哪儿出去的？它是从鸡的泄殖孔出去的。为什么这鸡叫泄殖孔呢？是因为它拉粑粑也是从这个地方，它生蛋也是从这个地方。那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所谓的农家土鸡蛋，就是吃农家蛋或者土鸡蛋的时候呢，这个鸡实际上是从它的泄殖孔里面排出了这枚蛋。那这枚蛋的表面就比较的脏，它可能会沾到鸡肠道上的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包括沙门氏菌。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啊，这个鸡蛋壳子是沙门氏菌污染的一个高危的物体，一个介质。
6: 对。
7: 那你吃鸡蛋的时候，是不是你先要抓到这个蛋壳，对吧？然后你要磕一下，把它打开，然后把里边的这个蛋给它放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个过程当中，做饭的这个人是不是手上就会抓着这个蛋壳，是吧？那么如果这个鸡蛋它是没有经过消毒的，它的生产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没有预防这些致病菌的存在，那有可能它这个手本身它就是个传染源呀。
6: 沙门氏菌就沾手上了。
7: 对呀，沙门氏菌沾手上了呀，然后从这个手又可以传播到别的食品。比如说他抓完这只鸡蛋以后，他没有洗手呀，他又去和面了，他又去切凉菜了，他又去切那个酱牛肉啊之类的熟食啊等等，或者是他用这个手又拿了饭碗、筷子、勺等等，他就会传到食品上。而且这些食品他可能没有马上吃， 比如说要和面，是不是它要长一阵子，是吧？这个发酵要一段时间。如果切这凉菜也不一定马上吃啊，可能会放个一段时间，放个十几分、二十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这个沙门氏菌就又在新的食物基质上安家落户了，当然也
8: 繁殖了。
7: 对对对，这就是所谓的交叉污染，是吧？就是从一个食品上传到另外一个食品上。然后如果说要是洗菜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手捏了这个蛋壳有了沙门氏菌的污染，然后你又洗菜，洗的时候可能也就会传到这个菜上啊，然后有可能传到你洗的水果上等等。所以说它可能把你整个厨房都给带来了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风险。
6: 但其实我们要澄清一点，就是这个沙门氏菌它不只是来自鸡蛋上，其实只是鸡蛋是一个高发区。
7: 对，鸡蛋是非常高发的，也是这个案例里边最大的怀疑对象。此外呢还有像这个禽肉啊，就是鸡鸭之类的。你知道鸡鸭自己拉了粑粑，它自己又会在这个土里啊，在它这个已经有污染的这些环境当中在那儿生活，就有可能污染到这个禽肉上，包括其他的这些畜肉啊等等，还有宠物啊，它接触到了也有可能都会携带这个病菌。所以说食品安全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厨房要搞好，包括我们自己的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使用的一些抹布啊、洗碗巾啊等等啊，一些容器啊，我们都要把它控制好，因为都可能会有污染。
6: 还有一个细节，其实这个沙门氏菌主要是在这个鸡蛋壳上，其实里面的蛋黄蛋清是没有的。
7: 对，原来一个健康的鸡蛋里边是不带菌的，就是在蛋壳上，但蛋壳上真的是特别容易传播。我今天刚看了一位网友给我说他家是怎么做的，他家买了鸡蛋以后是拿湿抹布来擦这个蛋壳，擦这蛋壳他觉得蛋壳上不是有一些粑粑之类的东西，有脏东西嘛，他就拿这个湿抹布去擦了，他觉得擦了会比较干净。首先是湿抹布擦完了以后并不能够消除蛋壳表面的沙门氏菌，然后它这个抹布再洗洗又可能会污染到水池子以及水池里放的其他的那些菜，然后这个抹布如果没有经过杀菌的话，这个湿乎乎的抹布就会让这个细菌继续的存活，以后你再拿着抹布擦台面呀，去刷碗呐，去擦其他的容器啊，很可能又会带来交叉污染。所以当时我对他说，你这个湿抹布擦鸡蛋壳的做法真的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6: 所以这就聊到了在家庭烹饪当中，在厨房我们如何有效的杀灭沙门氏菌。这个新闻里医生也解释了，说沙门氏菌啊，其实想杀灭它就是中心温度持续70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就是高温就能把它杀死。
7: 是这样的，沙门氏菌呢，它其实在各种致病菌里啊不算是很难治的一种。因为呢沙门氏菌第一它不产生毒素，它直接是这个活菌造成污染的，所以活菌的数目如果不大到一定的程度，它都没有办法给你造成特别严重的损害。一点点的有害菌我们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多到一定程度咱们的人就撑不住了。那小朋友呢，因为年纪小嘛，孩子在几岁的时候，他的免疫力、他的抗病力、他胃肠的这个杀菌能力是要比成年人弱的，所以孩子是比较容易受害的。还有就是老年人啊，一些病人呢，还有胃酸比较少的一些胃肠疾病患者，还有一些免疫系统受到抑制的一些病人，比如说他吃一些药啊抑制免疫系统等等。但是这个菌其实真的是挺好治的，我是说把它治住啊，就是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假如说我们是在一个100度的环境下，它立刻就会死。所以有网友跟我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我也是打的蛋花呀，我是把那个粥给它煮沸了，就是粥煮好了还是滚烫的那个粥，还没出锅呢，我就直接把鸡蛋打到这个粥里边和了和了，那这肯定没问题，因为它煮沸的这个粥可是100度啊，而且一大锅粥那个热量是很足的，放一个鸡蛋以后迅速就把这个鸡蛋的温度能升到100度， 所以在粥里边呀，在醪糟汤在锅里的情况下，我这煮了一锅醪糟汤，然后我甩一个鸡蛋给它搅和搅和，这个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因为那个锅里的温度是100度，而沙门氏菌见到100度它立刻就死了。
6: 嗯，一大锅汤，比如说这个已经关火了，用这个余热，因为大家有时候想着那个蛋花很嫩，其实也是能有效杀灭这个沙门氏菌
7: 的。
6: 嗯，
7: 对，因为它首先它当时是100度，对吧？就算降也就降了，先暂时降到90多度，而且是一大锅，所以这个温度飞快的就提上来了。但是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呢，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保证那个温度是在70度以上，而且最好再稍微高一点啊，而且你还要焖个几分钟，这个就可以完全灭掉沙门氏菌啊。但是呢，操作的细节就影响很大了。其实，为什么不在锅里边煮，而是要在碗里冲，就是不想要100度，因为100度会把鸡蛋里边的一些可能一些活性的一些蛋白质会把它灭掉。
6: 嗯，
7: 所以说故意要把温度降下去，但是你的温度也不能降得太低，否则的话又控制不住这个细菌了。
6: 嗯，所以说这个开水冲鸡蛋要拿捏好这个温度，70度以上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持续杀菌，杀灭这个沙门氏菌。那范老师，到底有没有比较规范的做这个开水冲鸡蛋的方法？你也给我们说说。
7: 按照传统的标准的开水冲鸡蛋的做法，需要先把这个碗洗干净，然后拿开水烫一下。
6: 嗯，
7: 开水烫呢，它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就算是你这个碗原来不够干净，表面还沾了一点微生物，我现在开水一烫，就把它们灭掉了。那第二个作用就是把这个碗的温度提上来，因为原来这个碗如果是冬天的话，那个碗的温度可能也就个几度十几度，那么你把一个热的东西倒进去以后，它迅速就会降温。现在我拿热水这么先冲了一遍以后，它的温度就会提升到至少60-70度，然后把沸水再给倒进去，而且是大量的沸水，是滚开的沸水，哎，倒到一个有点烫的碗里边，这样它的温度保证会达到70度以上。
6: 嗯，
7: 然后你这么冲鸡蛋的话，这温度就有所保证，然后你也不是马上吃，而还是稍微的焖那么2-3分钟。像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沙门氏菌已经是被灭掉了，尽管它的温度没有达到100度，它就是70-80度的温度，但是也可以保证安全了。但是如果你操作的不到位会是什么情况呢？第一，你没有烫那个碗，这碗本身可能就有一些污染，尤其是那个抓了蛋壳的那个手又去抓碗，还扣到那个碗里头啊，
6: 而且很可能就拿这个碗的沿儿磕的那个鸡蛋。
7: 对对，甚至很多人是直接在碗沿上磕那个很脏的鸡蛋，所以这个蛋壳上的一些脏东西带着那个沙门氏菌的脏东西直接就掉到碗里去了，那量可能微生物的这个量可能就会比较大，然后它放水去冲的这个时候，它那个水可能也没有完全烧开，一个是没有完全烧开，另外就冲的水量不够，因为毕竟这个碗的温度不可能是70度以上，一般来说，然后你冲的这个鸡蛋，这个鸡蛋本身它是室温的，对不对？它也不可能直接就到很高的温度。那如果你冲的水温度又低，而且冲的水又比较少，这样迅速的温度就会降到70度以下，那就不能有效的短时间起到杀菌的作用，就会比较危险。
6: 嗯，
7: 所以关键不是说开水冲鸡蛋不能吃，而是你的操作一定要到位。而最好呢是选择那些蛋壳表面很干净的鸡蛋。当然有些人说我直接买可生食鸡蛋行不行，那当然你买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可生食鸡蛋呢它其实不是无菌的，只不过是在它饲养的环境当中，包括它的包装啊运输的环境里，都尽量避免污染像沙门氏菌这样的致病菌，他们会经常有检测。
6: 嗯，
7: 所以就算有点别的菌，都是一些无害的菌，那么这种特别危险的这些沙门氏菌没有啊，这个已经是大大的提升产品的安全性了。另外呢，就是你买了这个鸡蛋以后，你也不能乱放。有些人是这样，哎呦，我回家我就放在鸡蛋架上了，哎，我这鸡蛋架前些日子刚放了那个土鸡蛋，那就等于把你这个很干净的这种可生食的鸡蛋又给污染上致病菌了。
6: 对，冰箱里那鸡蛋架从来不洗的话，其实就是

0: 不同的鸡蛋，土鸡蛋啊，可生食蛋啊，都往里轮流放，大家就互相交叉的污染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拿回家以后的操作也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特别要重点提两个事情。第一，就是你在哪儿磕鸡蛋。我是坚决不建议大家在什么碗沿上去磕的。你要如果实在要在什么沿上磕，那你在锅沿上磕比较好，因为这个锅很快就会再经过一次加热了，这锅总是要烧的，对吧？而且正常情况下，没人就是老用手去抓那个锅的边儿，而碗它是一般来讲，咱们已经盛了东西，咱们是不会再去加热杀菌了。然后手会经常抓那个碗的边儿，所以在碗边上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鸡蛋壳上那些脏东西会有一些微量的直接掉到那
0: 里。对，一磕一震，对，就掉碗里了。
1: 对，对，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蛋壳你在用完了之后，里边的蛋已经倒掉了，是吧？那么这个蛋壳你往哪儿放呢？你千万不要乱放，有些人是直接就放案板上了。那一会儿你又切菜，一会儿又切熟食，就很危险，是吧？有些人呢是直接放在水池子里边，那你洗菜的时候你会发现水池子有可能被污染，也是不安全的。尤其是像你要洗水果呀，什么洗西红柿黄瓜这种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就放在水池里，但水池里刚才已经放了这个蛋壳，这个就很危险。也有些人直接放在什么盘子里碗里，那就更不对了，这些都是不行的。打完了鸡蛋以后，蛋壳直接扔到垃圾篓里。此后你要做的事儿就是立刻洗手，而且不是用清水简单冲一下，要用洗手液或者肥皂给洗一下。这样你手干净了，才可以去抓什么碗呀、筷子呀，才可以去抓其他的食品，才可以去操作什么什么揉面、切菜之类的。
0: 其实这几个细节如果注意到了，大家可以很好的避免就是沙门氏菌的感染。那其实还有一个小常识啊，我们都知道说鸡蛋不能洗，洗了容易坏。那你说我们买了一些土鸡蛋，看它上面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稻草啊、鸡毛啊，甚至鸡粪，那你说怎么储存它比较好呢？
1: 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很常见。首先就是我们拿回来以后一定要注意是跟其他食物隔离开来，跟手啊，跟其他的食物，跟冰箱里的其他食物都要隔开。所以说你可以拿一个袋子装着或者一个盒子装着，就专门装它，就不要跟别的接触。然后如果你要吃之前，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洗一下。那么洗一下以后，如果说你很在意，比如说给婴儿啊、幼儿啊要做食物的话，你在洗了之后，你也可以拿沸水稍微给它烫一下。这个洗完了，这个池子是要再刷的，你就是再拿一些洗涤剂，把池子给刷一下，这样就把池子里边这些可能污染的细菌给它去掉，然后手也要好好洗一下，然后你再磕这个鸡蛋就问题不太大了。
0: 对，其实这个土鸡蛋啊，或是老一辈很爱做的这个开水冲鸡蛋，只要方法对了，大家放心吃。其实这就提到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嗓子不舒服啊，甚至头疼脑热了，家里人都给我们做一碗这个开水冲鸡蛋，又叫出血汤，就它的确是哈去火还好消化，甚至有些老人就是把它当成一道滋补汤。那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就是开水冲鸡蛋的营养吸收率真的比全熟的蛋更好吗？那这种稍微有一点生的这个或者叫嫩的这种鸡蛋的做法，它更有营养吗？
1: 是这样的，鸡蛋的成熟程度可以有很多档次，从那种大部分不熟到一部分熟到全部都熟而且有点干的那种状态，里边的营养成分其实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蛋白质的含量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一些细节可能会变，比如说在冲鸡蛋这种加热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会有生物活性，能保留一部分的生物活性。因为我们知道啊，蛋清里边是有一些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的蛋白质，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蛋白就是一种蛋白，鸡蛋里边的蛋白质数以百计，品种很多，结构各异，光是一个鸡蛋

0: 青里边它就有很多种蛋白质。还有专家告诉我说，鸡蛋的蛋黄膜和蛋黄里边已经分析出了200多种蛋白质。我简直都不敢相信有那么多种细微的功能不同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我们对食物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已经是确认蛋清里边的一些蛋白质它是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和抗炎的作用。那么如果说要是家的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比如说70-80度，不是100度，很可能能暂时保留一些蛋白质的活性。而这种作用可能对于比如说嗓子疼的康复啊，有可能带来一些好的效果。然后是不是这些蛋白质能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我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但是毕竟咱们对食品的了解还不够，将来没准会有这样的研究。所以有人说我喝了这种开水冲鸡蛋以后，我的身体得到了改善。有人说他的这皮肤病什么白癜风什么的好了，也有人说是他的一些什么过敏的问题好了。但是我相信它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可能某些人的情况，哎，正好它就有一些效果。所以传统养生把它作为一种食疗的方法，应该也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论文而已，有待于我们未来再去进一步的进行研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凡是有疗效的事情，那就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吃法呢，会让很多人感觉到，哎，不那么渴，不那么燥热，而且不容易便秘，就是便秘可能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对，是的。我看到一些网友评论说，我可爱吃这个开水冲鸡蛋了，哎，我吃完觉得可去火了。
0: 对，那说明它对这种炎症反应可能是有些好处啊。传统养生说它是养阴的，是吧？清热的什么的。就因为是这样，所以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清什么热呀。
1: 对，所以其实
0: 他
1: 有适宜人群和不适宜人群。
0: 对，哎，是这样的。那有些人还容易拉肚子呢。那也有网友说了，我吃就不行啊，我原来就容易拉肚子呀，我原来就怕冷啊，我现在一吃这个，那我拉得更严重了。所以说，是不是适合，大家千万不要跟风，还是听听自己身体的感觉。尤其是消化能力比较差，比较容易拉肚子，这种情况你就小心了。因为这种人一般来讲，他对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这种抵抗力也比较差。而我们说的这种开水冲鸡蛋的方法，其实营养素的消化吸收率不一定就很高。甚至有可能某一些营养成分还会少一些，少吸收一些。
1: 因为好像不完全熟的还有一些阻碍营养吸收的物质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知道了。鸡蛋清里存在着大量的抑制消化吸收的蛋白质成分。这个不能怪那个鸡啊，鸡其实它是想抑制一下其他的动物吃鸡蛋。
1: 那也感谢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食品营养系的教授范志宏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您。
0: 好的，很高兴，谢谢。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经典的不朽之作，让后人汲取智慧的结晶。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已经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古老的华夏经典如《论语》《老子》《孟子》《庄子》等等，他们的价值是否仍能在当代闪耀光芒，成为了不同人群广泛探讨的话题。日前，一本为当代人量身定制的老子思想入门读本《老子智慧81讲》由世纪文景出版。作者以无中无西、无古无今的学术主张，通过引入以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和如量子力学、化学等现代科学的视角来解读《道德经》，以增强其可信度和吸引力。本书的内容囊括了原文、文意、评唱、注释，深度阐释老子思想，准确把握《道德经》的字字真意，让我们穿越时空，感知古代哲人思想，扩大知识视野，探索一个全新的世界。作者认为，这种跨文化的解读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老子思想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时代更需要将古典智慧和现代科学相结合，以提供全新的文明图景。古老的智慧结合当下知识，可以揭示出包括科学和智慧在内的全新视角。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和大家共同聊聊《老子智慧81讲》，AI 时代如何重读老子。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东京大学的博士李永京老师。哎，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2: 那我们节目当中啊，介绍过很多中国古代思想史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些书籍，那么专门谈到老子的书呢，这次还是第一本啊，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请到李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这个老子啊。一提到老子这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知道啊，老子，那么也知道他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但是呢，对他的一些具体情况啊，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可能史书上记载的也是比较少哈。您在书的开始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那么您首先呢，跟大家讲一讲老子到底是谁，是不是就是李耳？而这个我们所称的这个老聃呢，又是不是老子的名字？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啊？这个呢，您跟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
3: 实际上，在学术界有非常尖锐的这个争论，有人认为呢，这个老聃或者老子呢，就是李耳，就成为老聃。但是还有一派呢，认为呢，不是这个人，有几种可能，甚至呢，有人认为他是虚构的。但是在我做这次研究的时候啊，我发现啊，我们可以认定老子这个人呢，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且他的名字呢，我们可以认为是就叫李耳。一个最强的证据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看到一段论述。当然后来质疑这个老子不是李耳、不是李聃的人呢，会找到其他证据。但实际上呢，你看其他证据啊，实际上不充分。既然不充分，怎么就能够推翻一个我们认为啊历史写作的一个始祖

0: 司马迁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其次呢，你如果看内容，像老子这样一个文本，内容非常精炼，非常整全，论述非常严密。
1: 嗯，
0: 如果不是一个人，一个真实的人物去写，你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文本。所以我是从，一个是呢，基于目前我们所知的一些证据和史料；第二呢，就从老子文本自身来看，那么我就断定啊，老子就是李耳。那么老子这部书呢，它的作者呢就是这个老子。
1: 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哈，有特别多的这个思想家百家争鸣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孔子流传下来的这个论语哈，我们称尊称其为孔子，他的名字叫孔丘，我们一般都会以他的姓加上一个子，对他表示尊敬哈，像孟子啊、庄子啊、荀子啊，他们本身就姓孟、姓荀、姓庄。但是老子呢，很多人说名字叫李耳，他姓李，但是呢没有称之为李子哈。那么老子到底是不是姓老？那为什么称呼他为这个老子？
0: 但实际上你看一些古文字学者的考证，这个李和老它是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民间源远流长的关于老子的传说，就是老子生下来如何如何，然后呢人们尊称他为老子。那我想这个呢，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严格的史料上的这个语言文字学上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将他称为老子啊，可能更多的是源于一个习惯。
1: 那你也跟大家介绍一下老子他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从目前的这个历史学家的考证以及这个史书上的记载、文献上的记载来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道德经传世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之下写就的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综合各种资料以及后人的考证来看啊，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老子是生活活于东周中后期的这样的人物，大致相当于大概是公元前七世纪前后这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从世界上来说呢，他比孔子大概年长20到30岁左右。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相对流行的或者普遍的说法。他的职业身份呢，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他相当于东周国家图书馆的馆长啊。所以呢他因为某个意义上，因为职业上的便利啊，他可以博览群书啊。那么这是其中之一啊。第二呢，他是就像我们知道的，东周或者晚周末年出现了一批智者，一批哲人一样，他呢学说呢同样是基于他对于当时天下秩序的一个观察，对于每个个体的生活状态，对于国家秩序，对更大的所谓的这个自然啊、宇宙啊、天道啊。那么老子学说呢，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个他个人的，就刚说非常整全的一个观察得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才是值得我们今天哈、应该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
1: 对对，那孔子到底有没有去拜见过老子？
0: 这个呢，同样是学术界啊，这个聚众纷纭的。我注意儒学内部，特别是在新儒学，也就是在公元11、12世纪，就是宋朝成立的一个新儒学时代啊。那么他们呢，有着某种所谓的叫这个护教论的一个意图。什么意思呢？我是儒门，我是这个儒家，我们的创始人不可能去学老子的。那么这一派呢，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但实际上你看众多的历史叙述啊，我们可以认定孔子求教于老子，这是个事实。但是知道这个事实呢，其实不会对孔子的声誉有任何的影响。
1: 现在有没有一些学者去研究一下，比如孔子当时为什么要去请教老子哈？
0: 资料非常有限啊，流传下来一个主流的说法呢，就是孔子问礼于老聃。我们知道儒家或者孔子呢讲礼仁义礼智信，对吧？那么礼呢又是涉及到一个社会秩序，老子他居于王朝的中心地位，学识非常渊博，当时已经确立了名声。那么孔子呢，他处于一个救世处于一个拯救的志向，问礼于老聃。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我们也知道有说法叫圣人无常师，对孔子而言，那真理在什么地方，道在什么地方，他就会去求教，就会去求学。这个心胸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当下人切不可用自己比较狭隘的想法去说孔子没有去向老子学习啊，没有，不是这样子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提到老子呢当时公职于这个东周的都城啊，应该就是洛邑啊，相当于这个国家图书馆的馆长。那么他担任这个职务是一直担任到他的生命的末期到去世呢，还是说他中间又遇到了一些什么，然后就隐世了啊？
0: 也是基于非常有限的资料的传说，应该是在他生命的 晚年或者末期天下大乱啊、他要归隐，然后离开这个职位。
1: 刚才呢您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老子其人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道德经哈，就是老子这个作品。那现在我们在各大书店啊，在网上哈、所能够购买到的老子啊，就是道德经这个作品，它到底是一直流传下来的这个传世本，还是说在出土文献当中发现的一些这个出土的这样的版本哈。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老子的版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啊，这个呢您在书中也有论述哈，您呢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0: 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和老聃是什么样的人同样呢，也是一个充满了各种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他的传本的问题。市面上啊最常见的两套体系，一套呢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传世本。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20世纪之前，世纪有18、17世纪乃至更早，那么最早呢我们可以上升到西汉时代，西汉、东汉，接下来的魏晋南北朝，这个叫称为传世本。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这考古学非常的兴盛，然后呢在长沙的马王堆出土了帛书版的老子版本。那么这个老子版本一出土之后啊，一下成为学界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么后来在1993年，在湖北的荆门郭店出土了一批楚简，楚国的这个竹简。那么里面有一套老子的写本，老子的版本虽然不全，后来测定呢它应该是目前所知的哈最实物实际的那个东西哈，是最古老的。于是乎呢哈，我们的学界呢又形成了一派，就是以这个帛书本为正宗为祖本的这样一套说法。所以你现在你如果稍微关注一下，目前市面上是两种体系的，一个呢就是基于传世本进行解读，那么另外一套呢就是依据20世纪下半叶新出土的这个两个版本。
1: 不管是马王堆的这个帛书还是郭店楚简出土的这个老子，它和传世本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实际上学者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定，章节的次序啊，然后某一个字，比如传世本是这么写的，突然发现这个出土本它是另外一个写法，就有新的解释。这样的话就刚刚讲到形成两种解释老子义理系统的你可以说是两个学派吧，简单的讲啊。我认为也是我在书中表达的观点，不可厚此而薄彼，并不是说因为出土本在2000多年当中没有被删改、没有被改篡，它就高于传世本。我觉得这个结论呢是操之过急。你怎么又不知道所谓的传世本又有一个更古老的，比如说比这个郭店楚简还要古老的一个版本留存下来的呢？我发现很多学者呢他过于强调说是这个帛书本更好，那么这个传世本呢，因为后来的比如说是儒生、儒家或者其他的学者依据当时的社会情境进行了改编改篡，可能有，或许有。从义理上看啊，我认为这个传世本提供的这个义理啊足够丰富、足够深刻，足以值得我们哈在今天还花时间花功夫去研究去探讨。
1: 您的这本书哈，《老子智慧81讲》这本书当中所选用的这个版本，到底是这个传世本呢，还是这个出土的帛书本，还是这个竹简本呢？
0: 在这个地方我是做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我使用的基本版本呢是传世本，比如说非常有名的和尚公的道德经章句，或者是王弼的这个老子研究。但是呢我同时广泛参考了现代学者对于出土本的口定和研究。那么按照我自己设定的标准，如果能够证明出土本的写法更好更优，那么呢我是毫不犹豫的使用新的版本。但是呢如果在两可，就是说出土本一可然后传世本一可，或者说无法证明出土本这个说法更好，因为传世本嘛，对吧，我们流传了2000多年，
1: 对，
0: 可能与我们平时接受到那个说法呢更接近，我也没有去一定说要改成这个出土本，就使用了这个传世本。简单说呢，我实际上是自己确定了一个新的版本。
1: 哦，对，哎，那您平时在这个学术研究和教学过程当中，主要研究的就是有关这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的这样的思想呢，还是说写这一本书是出于您个人的这个兴趣？
0: 实际上我平时教学有一门课叫中西古典思想比较研究，那么这课程的一部分呢，我就涉及到我们晚周先秦时代的比如孔孟老庄四家，那么西学那一部分呢，涉及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是这样的一个课堂实践的一种结果。

0: 就是我备课我就要去读，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我就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一个新的一个视角，然后再反过来再看我们的老子，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来。
1: 像老子智慧八十一讲呢，您是分为了这个八十一篇是吧，啊，来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了一下这个老子作品哈。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一讲，因为这本书其实很厚哈，啊，有50多万字，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哈，其实有很多您自己的理解和解读啊，以及呢跨越东西的学术界的一些分析哈。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5000多字的道德经当中，道经和德经的主要的侧重点各是什么？
0: 这个道经和德经的分法呢，是沿着传世本的体系，就是有这样说法。那你看出土本，你看帛书本，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分类的。有一种可能啊，你可以说是后来的对文本的某种加工编辑的人添加进去的，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它里面确实是在谈论道，谈论德。那么形式上呢，按照传世本的看法，前半部分是道经，后半部分是德经，它也成立啊，但是呢，你要进入文本之后，你发现呢，他在讲道的时候呢，隐含着德，但是德的概念呢没有呈现出来。那么在后半部分讲德的时候呢，道是随时在场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哈，前呀、后啊，或者是如何如何形式上的，而是说你要去看哈，这个《道德经》到底说的是什么。一旦进入语境之后啊，你发现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你可以从中间读，你可以从后面的德经部分读，你可以从假如你愿意哈，从最难读的第一章开始读，怎么都可以。
1: 所以您在81讲当中啊，这个每一讲都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区分，比如说首先会有原文引用，然后呢来进行这个文意啊，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的一个现代汉语的解读。后面呢还有评唱这一个部分，我觉得评唱这一个部分是这个81讲每一讲当中的重要的一个核心哈。最后呢是一部分注释哈。那您在这个安排整个这个老子的81讲这个解读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要区分这样的四个部分哈？
0: 各位朋友们，如果感兴趣啊，你们可以到图书馆啊，到书店啊看一看，因为当下呢有大量的关于老子的一些书。我认为哈，首先必须有正文，必须有原文。无论如何呢，需要把这5000个字呢要非常熟悉。我们其他的解释啊，实际上呢都是想帮助我们读者自己啊找到一条路去看原文。我的书当中第二部分呢，我称之为文意，它是一个现代汉语的表述。但是你注意啊，它不是翻译，很难翻译，必须通过你自己的研究，添加许多文字，你才可能看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老子他5000多个字哈，他的义理啊，他过于丰富。当然了，他特点呢，就是我有个说法，就是浅者识其浅，深者识其深，就是你看到他的其中一部分，其实那也很好了。但是呢，我觉得哈，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更需要把老子深刻的、整全的内容呈现出来。所以你看我在第二部分文艺当中呢，我是实际上相当于他2倍的量左右，
1: 对，
0: 将他的意思呢做一个相对简洁的呈现。但是这依然不够，
1: 对，
0: 我们还需要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阐述揭示它的义理。那么这就是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我是取名为评唱。
1: 对，
0: 什么意思呢？不是简单的去用我们的逻辑去分析，而是要将老子作为古人的智慧哲学那个整全的含义呈现出来。就是这个哲学啊，它和我们当下讲的纯粹理性的那个分析不太一样，它很接近就是古希腊那个哲学。比如在柏拉图那里啊，在苏格拉底那里，那个哲学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认识自己啊，认识自我，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治疗类似的啊，它有这样的效果。那么这样的一个哲学呢，很遗憾啊，无论是在当下的这个西方学术界，还是在我们国内呢，这个观念变少了。所以我认为啊，以这个方式去读这个古典呢，我们就少了一块儿。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评唱部分呢，我会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让我们读者朋友能够产生一些心灵上的共鸣。我认为能够产生共鸣呢，才是进入古典，进入华夏古典的一个有效的方式。
1: 对，那最后一部分是注释这个基本上就是把一些关键的词句哈进行了解释。那它和这个文艺还不太一样各有什么样的侧重呢？
0: 我想表达了几层意思哈，那其中之一呢，就是我的这一次解读不是我凭空臆造出来的，也不是我自己个人如何如何，而是说建立在一个严格的基于传统解释学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我是广泛的吸收了从西汉以来，西汉、东汉及其来这个三国时期。

0: 好，想通过这个书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的朋友们，提供一个途径。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

0: 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带续带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林汾学子，圆梦大学。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时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治。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1年7月13日的深夜，中华世纪坛的大屏幕上，镜头对准着万里之外的莫斯科，数万北京市民和全国人民一起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消息。8年前他们也这么等待过，只不过那次的结果让人失望。说到这儿，估计很多人都能猜到，我说的正是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往事。当然，咱们都知道，01年的那个夜晚，我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整个北京城一片欢腾。那么回望当年那段悲喜交融的申奥之路上，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三个关于奥运的简单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一个世纪去回答？首次申办，举国信心满满，又是什么暗示了失败的结局？二次申办，我们又做出了哪些改变？听天下和您一起追忆北京的申奥之路。话说1908年的时候，天津青年杂志上曾经登了三个问题，后来大伙都叫他奥运三问。他问的是中国什么时候能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奥运会金牌？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举办奥运会？放在那个年代，这三问听着都心酸。毕竟老百姓都吃不饱穿不暖呢，奥运会那不就跟天上的星星似的遥不可及吗？然而最终，我们用了100年的时间，把这三个愿望挨个儿变成了现实。1932年，孤身勇闯洛杉矶奥运会的刘长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本来日本人想让他代表伪满洲国上场，刘长春却说：“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最终，他代表中国漂洋过海20多天。体力早已透支的他，即便他拼尽了全力，也还是没能冲进决赛。但是当他穿着印着中国字样的运动服独自奔跑的时候，全世界都看见了，哪怕再难，中国人也没有放弃走向世界赛场。72年后的1984年，依然是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选手徐海峰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扣动扳机打出的566环，为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当年家家户户守着黑白电视、老式收音机。
7: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lympic champion 徐海峰。
6: 听见播报金牌归属的那一刻，多少人当场红了眼眶。颁奖仪式上，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赛场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传遍全场。也是从那时候起，很多人心里都多了一份期待，咱们什么时候能够回答第三个问题呀？转机出现在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顺利开办，这也是咱们国家头一回承办这么大规模的国家综合体育赛事。37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运动员来到北京，崭新的场馆，整洁的城市道路，老百姓满满的热情，全世界都实打实地看到了咱们办大赛的能力。亚运会还没开幕，86岁的邓小平专门去亚运村实地看场地。 他站在体育场高架桥上，望着成片崭新的体育场，直白地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曾经担任北京奥组委副主席的蒋孝愚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0: 亚运会举办前夕，邓小平同志在视察亚运场馆设施时，就向有关的负责人问说，这么好的设施，如果我们不继续用就浪费了，你们敢不敢申办奥运会？
6: 简单几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所有人。其实这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期待，也是老百姓的心声。在亚运会闭幕式上，看台上就有观众自发地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亚运成功，众盼奥运。于是在1991年，北京正式递交申请，打算冲击2000年的奥运会。那会儿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参与筹备的工作人员，全都信心满满，可谁都没料到，最后等待我们的却是一场遗憾。我们为什么最后会以两票之差落败呢？1991年2月26日，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奥委会全体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同年4月，北京2000年奥申委正式挂牌。12月，时任常务副市长张百发带队专程飞往洛桑，亲手把申办文件交到了萨马兰奇的手上。萨马兰奇当时握着文件对代表团说，你们从此开始了一个很艰难的历程，你们面临的对手很多，我祝你们的申请走好运。这句话后来再品，真是字字都应验了前路的坎坷。那两年，全国上下的申奥热情被彻底点燃了，海内外老百姓寄来的慰问信、签名横幅、捐献的物资堆了满满几间办公室。当时对内宣传的调子很高，大街小巷、电视报纸全是志在必得的声音，大伙儿心里都默认这次申办绝对是十拿九稳。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良当时带着团队常年奔波全球各国，其实他心里最清楚申奥到底有多难。在接受采访时，他回忆说，
8: 我曾经形容说，申奥十分残酷，一家不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失落。
6: 何振良曾在一家
8: 不成功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失落。
6: 何振良曾在1992年的日记里写下一句感慨，去年我们同89名国际奥委会委员有过接触，其中包括仅只是见面问好的，看起来面相当广，但与深入且有针对性的工作还相差得远。而且即便不停

0: 奔走沟通，海外舆论对中国的偏见不实报道也始终没能完全平息，这也为后来的失利埋下了隐患。1993年9月23日，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在摩纳哥蒙特卡洛投票，五个城市同台角逐2000年奥运主办权。那边的会场紧张计票，这边的北京也提前做好了全套准备。当时负责整场群众晚会的是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龙新民，为了应对两种结果，他要求整场晚会专门准备两套节目，一套欢庆，一套平复情绪。场地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两块巨型大屏同步直播海外现场，2000多名群众早早就到场等候了。整场晚会前半段气氛火热，台上歌舞不断，台下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不断从前方传回消息，都说北京票数领先，稳操胜券。等到萨马兰奇登台宣读结果，大屏幕里萨马兰奇读出北京这个单词的时候，现场2000多名观众瞬间集体起立欢呼，龙新民赶紧起身挥手示意大家安静，可人群根本就停不下来。等全场慢慢安静，所有人都清晰地听见了完整的结果。
1: 萨马兰奇代表国际奥委会感谢五个申办城市做出的贡献。
2: Really regret that there is only one winner, and the winner is Sydney.
0: 短短几秒，刚才沸腾的大厅瞬间沉寂了，叹息声、哭声此起彼伏。大洋彼岸的蒙特卡洛，失败的结果同样让代表团满心失落。其实，在第三轮投票完成之后，何振良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3: 最后在第三轮的时候，剩下三个城市，曼彻斯特得了11票，我们领先于悉尼8票，我心里就觉得北京这次选了悉尼可能成功，因为给曼彻斯特的11票，不可能有半数转到这个北京来。
0: 最后一轮，北京43票，悉尼45票，仅仅2票之差，与主办权失之交臂。何振良多年后在央视采访中复盘，他提到，当时悉尼在城市基建配套条件上确实有优势，而且两位原本承诺投北京的委员因故没能到场，而且除此之外，在投票前西方世界的舆论似乎也早就有了不好的预兆。就在北京申奥代表团到达蒙特卡洛后的第三天，几家大的西方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宣称中国代表团中有人表示，如果因为西方国家阻挠而北京申办不成，中国将抵制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萨马兰奇还专门就这件事问过何振良，何振良虽然坚定地予以否认，还特地办了新闻发布会澄清事实，但这场风波与未来的投票结果形成了某种呼应。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人民看到了奥申委的努力，申办失败之后，奥申委在短短几天内就收到了全国各地潮水般涌来的慰问电话和信件。当年的中央领导专门出席了奥申委总结大会，安抚全体工作人员。奥申委也向全国发布公开感谢信，感谢所有同胞、海外侨胞一路的支持。所有人没有就此放下奥运梦想，大家心里达成了共识，这次的遗憾是一次宝贵的练兵，我们总结不足，沉淀经验，总有圆梦的那一天。那么8年之后再次踏上申奥之路的中国，又做出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第一次申奥失败之后，我们不接着申办2004年的奥运会呢？一方面是因为国际奥委会规定， 若某个城市已经申办某一届奥运会，无论成功与否，通常需要时隔至少八年后方可再次申办同类型赛事，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和申办疲劳。另一方面，咱们也意识到了，论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自己确实有短板，所以不如先把经济搞上去。最后，经过了整整八年的卧薪尝胆，等到再次冲击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咱们从对内宣传到对外沟通，整套思路全都焕然一新。先说宣传，咱们吸取了93年的两大教训，一是当年对内宣传调子太高，群众缺少面对失利的心理缓冲；二是对外沟通准备不足，西方媒体集中发难时，我们缺少成熟的应对方案。所以2001年申奥从一开始，咱们的宣传部门就定下了总方针，不提志在必得，但要努力争取，不再全民造势大肆炒作。媒体的宣传重心依旧放在北京城市建设、民生发展的故事上，把建设好城市本身当成申奥的最大底气。只有国际奥委会考察团来访、赴洛桑汇报这种关键节点，才适度升温宣传。对外沟通上更是全方位补短板。1993年申奥后期，国际上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占了七成，经过八年打磨，持续主动对接境外媒体，到2001年申办末期，正面客观报道的比例反转到了七成。奥申委那边，已从国家体委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何振良主动请缨，希望能够再次参加申办工作。在回忆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的经历时，他说道：
3: 评估委员会来看的时候也好，宣传里面都不回避问题，他看到你的诚信，奥运会可以对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带来很大的好处。
0: 在当年国际奥委会的评估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北京举办奥运会将给中国和世界体育运动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虽然这个评价已经不低了，可是单凭这份报告想拿下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还是每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手里的选票。于是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就成了获得选票的关键。蒋孝宇回忆说，
4: 国际奥会当时有122个委员，我们了解了一下，到决赛的五个申办城市，其中去过巴黎的委员有 85%， 去过东京的有 70%， 去过多伦多的也有 65%， 但是来过北京的只有30%。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他不能够亲自了解北京的情况。
0: 怎样能让委员们了解北京呢？奥申委想了个办法，他们实施了一个滴灌工程，就是把北京的宣传材料送到每位委员的手中，让他们在点滴间了解中国。蒋孝宇回忆，
4: 当时这些委员的情况很复杂，不同国家呢电视里又有 N 制 PAR 制，我们都得根据这个来继续录像带。后来我们专门压制了很多光盘，包括我们名片也是一个光盘，回去阅读可以了解更多更多的北京的信息。
0: 就是在这样的细致筹备当中，北京申奥也即将迎来关键的投票之夜。邓亚萍、杨凌作为运动员代表用英语向大会做了精彩的陈述。当时已经在清华大学完成英语系学业的邓亚萍，在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忆说，
5: 这篇演讲稿当时领导们觉得还是由我自己来写会更好。对于我来讲呢，主要是针对的是运动员，主要是针对的是年轻人。虽然这个演讲稿本身不是那么长，因为整个的陈述时间才一小时，而且一个小时的陈述时间里头有三个片子，就你想想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用一小时来展示，你想他怎么能展示得完啊？
6: Now, I'd like to have my friend to share with you this excitement.
7: We all love the Olympics. See you in Beijing. Thank you.
0: 作为中方最后一位陈述人， 何振良的总结陈词显得至关重要。他收尾的那句发言流传至今，他说，你们今天所做的决定都将载入史册，但是只有一个决定将创造历史，这个决定将使中国和世界通过体育拥抱在一起，造福全人类。如果能将举办奥运会的荣誉权授予北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2008年，你们会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萨马兰奇当时已经是79岁高龄，他也公开表态，任期最后的心愿就是让人口最多的国家承办奥运会，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北京客观发声。至于国内这边，中华世纪坛的庆祝筹备工作也在同步低调地推进，几万份礼花提前存放在玉渊潭，所有人心里满怀期待，却依旧保持着克制，冷静等待着最终投票。这一次投票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当萨马兰奇亲口读出北京二字的瞬间，北京的不眠之夜又是怎样一番景象？2001年7月13日夜晚，在所有申办城市陈述过后，第一轮投票开始。当委员拿着结果从何振良身边走过的时候，他就已经猜到第一轮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信封是敞开的，只是大阪被淘汰了，这与何振良之前的预测是吻合的。紧接着关键的第二轮投票开始了，并且很快就有了结果。何振良回忆说，
3: 第二轮投票一结束，他们很快三个人都签了字了，封上信封了，这个时候我说成了，因为没有一个城市有北京这样的实力在第二轮就胜出。果然这三个监票人经过我的后面，我看着他们每个人经过我的时候都眼睛，你们不一定注意得到，但是我感觉得到眼睛轻微的眨了一下。然后萨马兰奇拿着信封走过了，微微的低了下头。
2: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短短一句话，让相隔万里的北京瞬间沸腾。按照提前敲定的方案，中央领导十分钟内抵达了中华世纪坛，走进群众中间握手致意。玉渊潭的礼花准时升空，五彩烟火瞬间铺满了夜空，五星红旗为祖国干杯，一首首歌曲接连唱响，全场数万人齐声合唱，歌唱祖国。结束之后，数十万民众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手举国旗奔走庆贺，大街小巷到处是挥舞五星红旗的百姓，人民日报连夜赶印北京申奥成功的号外，街头市民争相传阅。与此同时，海外华人也在同步欢庆，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团自发组织集会，跨越时差共享着这份喜悦。这一夜的狂欢不只是一场短暂的热闹，更是近百年奥运追梦之路的阶段性终点，也为后来八年的奥运建设埋下了根基。2008年北京奥运会落地之后，当年申奥规划的地铁路网、城市绿化、体育场馆、公共服务全部落地使用，可以说 这份奥运遗产20多年来持续汇集着每一位普通市民，不仅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全面普及，也给中外民间的文化交流打开了全新窗口，真正兑现了中国当年向国际社会许下的承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 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9: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0: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1: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3: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2: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3: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2: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 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4: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5: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2: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6: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2: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7: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8: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9: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0: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

0: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

0: 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香林县就产业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音乐啤酒节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我是晋芳，欢迎收听零分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到香宁县就产业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力推动155，实现开局好、干劲足、起步稳。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参加。在香宁县紫砂陶小镇，李新春听取了香宁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紫砂文创、葡萄酒酿制、文化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走进景运鸿湖紫砂工艺有限公司，查看紫砂壶制作工艺、市场销售、产品种类、人才引育、培训就业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将传统制作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持续提高工艺水平、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不断提升群众认可度、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努力把紫砂产业发展成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

0: 江宁通用机场、李新春实地了解综合楼、停机坪、跑道、机库等工程建设进展，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运营管理，丰富产业生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促进低空经济和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李新春来到昌宁镇西鳌沟八号淤地坝实地查看日常管护、安全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他指出，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实时监测，聚焦水库、河道、尾矿库、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区、镇村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全时段做好巡查排险，切实把风险隐患防范再早，化解再小。要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新春对江宁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找准演练补练方向，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锚定目标，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零焚实践做出更大贡献。7月24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度包储信访事项化解工作，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信访接待室，王渊认真听取包储信访事项化解进展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信访事项来龙去脉，现场研究解决方案。王渊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有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正确对待群众合理诉求，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深化标本兼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总结经验，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加强分析研判，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接访、下访和信访包联制度，着力提升信访问题源头治理能力，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23日至24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孙大军带领调研组在我市，就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中山、孙俊荣，市领导艾凌宇、韦阳、张希亮参加。调研组先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代表市政府所做的全市行政执法工作汇报，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人社局等十个市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次发言，部分市人大代表立足履职实际交流体会提出意见建议。座谈会结束后，调研组先后深入市应急管理局、襄汾县住建局实地走访查看，详细了解相关部门贯彻落实条例，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具体举措、实践成效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孙大军在座谈中指出，临汾市在执法理念转变、执法效率提升和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创新。

0: 实践，既夯实了依法行政基础，也为条例修订积累了宝贵基层经验。他强调，条例修订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要求，服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大局。修订工作要贴近基层实际，回应群众关切，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修订全过程，实现以良法促善治。艾玲宇主持座谈会时表示，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条例修订事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地见效，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配合，提供详实一手材料，为条例修订。
1: 过年的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喝酒聊天，阿贵说，哎呀，
2: 我帮你分析分析，
1: 你认为房地产行业和环保行业哪一个更有前景？
2: 要说前景，肯定是后一个啦。
1: 听了阿豪的话，阿贵陷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可我咋不觉得捡垃圾比搬砖能好到哪儿去呢？
2: 在地铁上，大头给一个大妈让了座，大妈高兴地跟大头聊天，问孩子多大啦？
1: 26。
2: 哟，小伙子，你长得可真年轻啊，你看起来也就30出头，没想到孩子都26岁了。铁柱跟媳妇儿准备生二胎，老公，我再给你生个千金吧。
1: 老大是闺女，老二不是该生个儿子吗？怎么还生闺女啊？
2: 可忙，一点常识都没有。根据科学研究，生男生女是由男人决定的。
1: 平时买盒烟都得向你请示，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儿做得了主啊？
2: 上周末，王美丽应邀到男朋友家做客，不过呀，他们家人说话的时候，美丽根本插不上嘴。一轮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又都盯着美丽。美丽为了掩饰尴尬，于是拿起了桌上的苹果咬了一口。更尴尬的是，苹果居然是塑料的。
1: 语文课上，大头有一道填空题不会写，于是偷偷看旁边的同桌，只见他写了一个不知道，大头心里暗暗鄙视，不会就算了，还写个不知道。后来呢，考完试翻书才知道，原来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高帅下班之后开网约车，昨天晚上在附近的一个 KTV 接了一个男的，半路上男的就含糊不清地对高帅说，
8: 师傅，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啊，怎么喝点酒就管不住自己的身体呢？
9: 高帅一听赶紧安慰，大哥你可别太自责，没事儿，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儿啊，还得取得嫂子的谅解。
8: 我把你车尿了跟你嫂子有什么关系啊？
6: 有一天老妈对王美丽说，
8: 姑娘啊，你现在可是咱们小区的名人啊。
9: 啊，我怎么就成名人了呢？
8: 我们小区的人教育孩子都拿你做楷模。
9: 一听这话，王美丽一脸的自豪说，
10: 真的吗？我有那么值得他们去学习吗？
8: 楼上的都教育闺女说，你看看人家楼下的那么胖都不减肥，你这么瘦减什么肥呀？楼下的呢就教育孩子早恋，说你看看人家楼上的都30了不着急找对象，你才17着什么急呀？
6: 上学的时候老师把大头叫进办公室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啊，我怎么听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呢？
9: 老师，我这是尊敬您。
8: 背后骂人你还说尊敬我？
9: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说，当然了，二自古以来都是称呼那些大智大勇大贤大圣之人，比如说孔夫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所以二这个词送给您再合适不过了。
8: 你这个孩子真是一个250，你给我滚出去。
9: 亚楠今天又去相亲了，一回家老妈就问，今天去相亲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怎么又没成？闺女啊，不是我说你，看到中意的就该果断下手，千万不要犹豫。
6: 亚楠一脸委屈地说道，
8: 妈，我知道，我就是果断下手的呀。
9: 你怎么果断下的手啊？
8: 刚坐下看到一桌子都是我喜欢吃的，我没等他动筷子我就干掉了两盘。
6: 中秋节快到了，铁柱提前到丈母娘家送月饼。丈母娘说，
8: 哎，今年怎么送3盒啊？
9: 前年送您嫌大了，说俺不讲究，一看就是个粗人，去年送您您嫌小，骂俺抠抠搜搜小家子气，今年送您3盒，大中小都有，您看哪个合适就留哪个吧。
6: 铁柱说完，丈母娘头都没有抬就说，
8: 不用看了，3盒都挺合适的，放下吧。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9: 傍晚，阿贵开着车往家赶，媳妇儿坐在后排，阿贵兴奋地说，媳妇儿怎么样，嫁给我不亏吧？你看坐在咱这敞篷车上听着轰轰隆隆的发动机的声音， 吹着晚风，仰望星空，想一想咱家的大别墅，既能亲近自然，又有爱情相伴，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身心。
8: 阿贵的话还没说完，媳妇就喊上了：掰了一天的玉米棒子，你不累是吧？啊，开个破拖拉机，你看你嘚瑟的。
9: 一天家里聚会，阿豪跟表弟表妹们说，你们现在的大学生啊，口口声声说找不到工作，那都是借口。我虽然学历不高，但是跳槽那是家常便饭，并且不是公司我都不去。
8: 大家都崇拜地看着阿豪，阿豪就说得更来劲了。
9: 我原来在京东工作，干了一年就跳槽到永辉，干了半年又跳槽到中海油，现在我在中石化。
8: 这个时候，一旁的老妈终于忍不住了，儿子在哪儿干不是干呀，不是快递就是保安，都是那点工资，你瞎折腾个什么劲呢你。铁柱的老婆对老王的媳妇儿说，老公非常关心我的个人卫生问题，经常提醒我说把你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再骂人我就削你。
9: 老王媳妇儿一听点点头说，嗯，不过我老公更疼我，我婆婆也特别尊重我，甚至把我当长辈来看待。比如说昨天她看到我从商场回来，大老远就跟我说，我的姑奶奶，你这是要把我们家败光的节奏啊。
8: 女朋友带着大头去见她的父母，未来的丈母娘特别直接地问，要我的女儿嫁给你凭什么呀？
9: 嗯，我可能是个千万富翁。
8: 听到这个话，准岳母立刻满脸堆笑地说道，哎呦我的孩子，来吃水果，喝什么饮料啊，可乐还是果汁啊，嗯对了，

0: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还可能是呢？
1: 只见大头神秘兮兮地掏出一张彩票，说：“奖池已经累计到2300万了，中不中不知道啊。”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环，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抵不上一个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的未来。长大之后，在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弯路之后，我们似乎才更深刻地理解这两句歌词，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关于

过去、现在、未来，连接起来是一条连贯而美丽的弧线，会串起生命中的点滴。现在是美好的，未来

是可期的。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清醒或者混沌的人，愿大家都能和自己好好相处，接纳自己，接纳每一个自己。

王小波给李银河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把我的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我大抵没有王小波那么浪漫，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句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我很喜欢，干净又治愈，一个人安静的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朦朦胧胧的美妙，像是长大之后回忆童年，记忆也蒙上了一层浅浅的滤镜，童年的画作。
2: 这

跟我一起走吧，到开满鲜花的小山坡上，仰躺在明亮又清新的植物香气里，阳光和微风会亲吻我们，蓝天和白云的目光也那么温柔。我会为你唱一首简单的歌，直到你慢慢的、慢慢的睡着，梦里都是童年一样纯粹的风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还蛮适合在睡觉前听的，躺在床上灯也关了，房间暗下来，在黑夜里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音乐进入梦乡。

虽然现在生活节奏很快，但希望你总会有听一首歌的时间，总能在夜深人静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亦或是听一期电台节目，又或者是和爱人都放下手机聊聊天，说说心里话，你一定能够找到那一刻自己想做的事。

希望在我们80岁的那一天，我还能弹着吉他给你唱这首歌。夕阳西下，你坐在一边，我给你唱歌。即使没有牙齿，即使手开始抖，我还是要唱给你听。陈小熊，80岁的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梁博，日落大道。

听这一首歌，唯一能想到的两个词就是治愈。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开车在开阔的路上，周围了无人烟，只有戈壁上星星点点的灌木丛和仙人掌，夕阳的余晖落在我的墨镜上。我想内心有力量能拥抱孤独的人，才能够做出这样好的作品，而能被这首歌治愈的我们，也是幸运的吧。

0: 再也不愿为你。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5年，周华健发行了普通话专辑《爱相随》，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1首歌。这张专辑的年度销量全亚洲突破了300万张。在那个实体唱片还是主流的年代，这个数字意味着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放周华健，每一盘磁带被人翻来覆去听到磨损。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就叫《爱相随》，由刘思明作词，刘志宏作曲。写这首歌的团队想捕捉的就是一种成年人特别想爱却又很怕受伤的心理。周华健就用他那种很特有像大哥一样的嗓音，把这种有点纠结又有点执着的情感唱得让人特别幸福。直到今天，他依然是周华健演唱会上保留多年的曲目。

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不得不提到的歌呢，就是《天下有情人》，周华健作曲。这首歌的粤语版叫做《神话情话》，是1995年香港 TVB 古天乐、李若彤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周华健的深情再加上奇遇空灵的嗓音，把一个情字儿唱出了千军之众。30多年过去了，对唱歌曲里这首歌依然有很重的分量。

齐豫参加歌手2026之后，又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的经典曲目，比如说这首他和刘明湘在最新一期的歌手现场共同合作的《梦田》。那这首歌最开始是由三毛作词，翁晓良作曲，陈志远编曲，收录在1985年11月19号发行的专辑《回声》三毛作品第15号里。这首歌是整张唱片当中最后完成的歌曲。每个人的心里一亩田，每个人的心里一个梦。三毛的词藏着他对生命最后的温柔想象。这首歌几乎是歌坛二重唱的经典歌曲，在歌手2026最新的舞台上，他和新一代的音乐人再次对唱。

到齐豫的对唱歌曲，其实经典的真的非常多，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来自1997年他和齐秦的《飞鸟与鱼》，这也是他在当时发行的专辑《骆驼飞鸟鱼》当中的作品，这是他制作的最后一张普通话流行音乐专辑。《飞鸟与鱼》是由齐豫亲自作词，弟弟齐秦作曲，通过飞鸟与鱼的隐喻来探讨宿命和欲望的冲突。这首歌最近在短视频当中作为 BGM 重新翻红，又让它再次进入年轻人们的耳中。我是

齐豫随着短视频重新翻红的歌曲，除了《飞鸟与鱼》之外，还有这首《幸福》，这是由齐豫作词，薛中明作曲。齐豫说的幸福不是热热闹闹的，而是一种历经沧桑之后的平静。在当年，这首歌的词非常具有先锋性，直到今天你看来，依然会给你带来很多关于幸福的思考。

完了经典歌曲，咱们再回头看看最近榜上几首表现不错的新歌，来听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这首歌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6月23号正式上线。此曲由汪苏泷一个人包揽，也是他和邓紫棋继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时隔9年再度联手。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那种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恰到好处。本期在榜单当中排在第12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布罗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

作者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只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家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
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

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就觉得有

0: 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再有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和晚上喝。偶尔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1: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如今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油价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啊，每月至少几百元上千元。回想当年啊，这个油改气的汽车满街跑，很多私家车呢都加入了油改气的队伍，但是现在为什么很难看到私家车油改气的车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郑智化《水手》。

们知道吗？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水手》竟然是郑智化在浴缸里写成的。郑智化在泡澡的时候幻想着波浪大海和水手顽强的生命力，他把脑海当中的这些画面串联起来，于是就写成了歌曲《水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在前些年，不少车主为了减少汽车燃油上的支出，都纷纷进行了油改气，可以说一时之间风靡全国。但是现在除了一些出租车还是油改气之外，私家车基本上都看不到油改气了。很多老司机都说啊，油改气呢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更有人说油改气都是坑，谁改谁吃亏。其实私家车不再进行油改气的原因显而易见，那就是油改气存在一定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就跟您慢慢聊。

回到我们的话题，当年满街跑的油改器汽车为什么现在很少了？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省钱效果不明显。之所以要油改器，那是因为能省钱。到底能不能省钱呢？有这样一组数据，我们按一年跑15000公里来算，燃油车一年的油费大约是8000元，油改器之后天然气的费用呢是3000元，两者就差了5000元。但是改气的费用大约是5000元，要开25000到30000公里才能省得回来。除了出租车啊，私家车回本都很慢，如果短时间来看并不省钱。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再来说油改器这种车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动力不足。虽然油改器降低了燃油费用，但同时也降低了汽车的动力。因为汽油跟天然气的燃烧效率不同，所以天然气的动力肯定是不如汽油动力足的。这也是很多天然气汽车的通病，尤其是手动挡的车型，起步熄火这是常态。改完之后，你会感觉这个车子是更肉了。汽车的动力明显比燃用汽油时低 10% 到 20%， 甚至更多，也就更容易让发动机受伤。

在崔健的歌曲当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抒情的一首，少了一些反叛，多了一些柔情，也更有温度。崔氏摇滚就像一杯沉淀的老酒，越久越迷香。刚才我们说到了油改气之后会影响发动机寿命，这是因为发动机本身就是适用燃油做的，而天然气的热值、密度还有稳定性与汽油都不相同，性能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尤其是这个天然气在发动机内进行燃烧，产生的热量相比汽油来说更多，也就很容易导致发动机温度过高，缩减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Other girls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

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油改气之后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汽车保值率明显下降。油改气的二手车一般保值率都低，燃油车三年后的保值率大约在 60% 左右，但同一台车如果换成了油改气，那么保值率会下降到 45% 甚至更低，这个折损很多人难以接受。同时改气之后续航里程很低，一个气罐大概装12个立方的气体，实际能跑的里程呢在200公里左右，这是燃油车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一，相当于住在加气站里面了，这个的确很不方便。

的第四个缺点也是关键一点，就是安全性比燃油车差。油改器毕竟是后期改装，所以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天然气管道跟气罐之间的安装工艺，如果存在一定的缺陷，那么就可能会出现漏气自燃。同时呢，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如果发生重大的追尾事故，那气罐也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而且气瓶一般都是放在后备箱中的，挤占了很多的储物空间，给人感觉就是容易添堵。来吧，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的《等待》。

杨坤在创作这首《牧马人》的时候，理性分析自己之前音乐路上的偏失，怀着温暖柔和的心境返璞归真，以轻松自由热情的方式思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首《牧马人》带着杨坤过去作品里难得一见的轻快浪漫，融入内蒙新疆音乐的民族特色和杨坤个人偏爱的拉丁曲风，令整体旋律流畅轻快。杨坤内心表达的精准把控，原始自然韵味十足的和声搭建，描绘出一幅明快开阔的自然空间，让心灵在音乐的抚慰中释然。继续来听歌，这是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油改气的缺点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影响年检。国家质检部门逐年加大对油改气车辆的监管，并设置了使用过渡期。过渡期之后，油改气的车子自然是没办法通过年检的。另外重要的一点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也让不少车主转投技术能耗更有优势的新能源阵营，所以现在很少见到私家车油改气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3: 孙岩好，各位好。
2: 嗯，有一位男士问啊，他说结婚9年的时间了，我妻子呢，在我结婚的时候，她的经济能力就强于我，她当时呢，工作5年的时间，人家自己就给自己买了一套房子了。那么当时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家底儿很薄，自己几乎连积蓄都没有，父母倒是给我准备了一点点钱，但是那个钱呢也就很少，大概也就10来万吧。我的这个妻子当时并没有嫌弃我，她很大方，她说她已经有房了，她不计较，无所谓，就住在她买的房子里结婚就挺好的。那么我当时呢也非常的感激他，我觉得他的性格很大气。等我们住在一起之后，慢慢的就有了一种感觉，这个感觉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经济独立，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在乎我，他的很多心思都花在工作上，他在工作上确实是很努力，工作继续让他有了很好的经济回报。那么在我们家呢，他就是属于比我挣的很多的。还有一部分心思呢，他就放在女�儿身上了。我们的女儿4岁多了，他非常疼爱女儿，给女儿很好的物质条件，各种各样能满足女儿的都去满足。他只有对我是比较淡的，基本上他好像很少来在乎我，来关心我。还有一点，对我父母也是这样的，比较敷衍。比如说我跟他说带着女儿到我父母那儿去，那么一开始呢他也去，但是后来呢觉得女儿不太喜欢我父母那儿，还有就是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欢我父母那儿，可能我母亲比较唠叨，我母亲呢大概有的时候啊会育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和我妻子有一些分歧。比如说我母亲可能会说女儿不该满足她这个那个啦，女儿应该如何如何了，我妻子就不爱听，抱着女儿就出来了。然后每次我说要去我父母那儿的时候，我妻子就找一个理由不去了，而且呢我说抱着女儿去，我妻子也不太愿意让女儿去，她就会自己说今天女儿有绘画班，明天女儿有和小朋友的一个什么什么活动，总而言之总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他并不重视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父母那儿呢也是这样，我母亲向来是比较唠叨，我父亲呢这个人卫生习惯不太好，在家里的时候啊可能有卡痰呐、这样的一些习惯，我的妻子呢就非常不喜欢，然后发展到他不愿意和我父母在一起吃饭，他也没有激烈的和我父母有任何的冲突，只是我提这些要求的时候，我的妻子就是很淡定的跟我说不去，别要求我去，所以我心里边啊就不太舒服。他挣的比我多，经济又独立，我的话他不当回事儿，我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办呢？
3: 我觉得这位丈夫呢的确是需要自我反思的啊，不能把这个问题的毛病都抛在自己妻子上。我觉得妻子做的不错了，
2: 嗯，
3: 是不是啊？
2: 是吧？

0: 没有跟你的父母就是闹得鸡飞狗跳的，我觉得
1: 没有直接冲突。
0: 对，我觉得已经搞得不错了。
1: 嗯，
0: 但这个丈夫呢，如果要照丈夫的这个要求来的话，我觉得有点得寸进尺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丈夫本身也说到，你的父母亲有这个特点，那个特点不是那么好，是不是？那我想你的父母更在意的是你这个儿子，你对你父母怎么样？啊，不是说在你的妻子、你的这个闺女啊，对你的这个父母怎么样啊？他更在乎你这个儿子心里边有没有他们，啊，不是你媳妇儿、你这个女儿心里头有没有他们。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丈夫呢，就是一开始呢就把这问题贴了一个标签。我觉得这就是相当一部分男士啊，尤其是这样一种情况，男士就在结婚的时候，比如女方比你家经济条件好一点，人家经济独立。是吧？就心里面就埋下了种子了，就觉得他以后啊，所有的啊，对我就是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去做的事情，我都会贴个标签，都因为他有钱啊，他比我经济独立，所以他不听我，不听我使唤，是吧？那反过来，照这位男士的说法是，哎，这女孩子又独立又有钱，又会持家，又会带孩子，家务也做，你还得啥话都得听我的。
1: 哦，是这样。
0: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想的太美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就啥都是你的啊，就是说对方好像一切都是，做错了一样。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这也是在这个跟原生家庭的关系里头啊，尤其跟上一代人的关系里头，我觉得是丈夫在这起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就你怎么样啊？你看这个妻子在这，从丈夫的描述，还是从丈夫的嘴里边描述的，他的妻子还没有跟自己的公公婆婆发生激烈的。直接的冲突，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还是旁观者你来描述，还不是说妻子来描述的，那就说明妻子本身在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咱不能要求太高了啊，我觉得做的也可以了。那就是说，你这个丈夫呢，在这要做一个缓冲带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啊，对你媳妇不满意了，说几句话啊，那么你也。就是如果是跟父母单独在一块的话呢，也不用去辩驳，父母说这么媳妇是什么不是，你就应承一下就行了，也不让父母这个面子上受不了。
1: 嗯
0: 啊，那么反过来，如果你媳妇，那么我看这个丈夫的描述，媳妇并没有直接的跟丈夫说抱怨这个那个的，也没有这样说，是吧？我觉得这里头更可能的就是她的这个丈夫的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一些不满意的话啊。
1: 嗯，
0: 那么尤其是这个妈妈在这呢唠里唠叨的，而且跟这个育儿的观念跟这个妻子不太一样，
1: 嗯，
0: 这都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冲突，少见面，实际上是少见面少冲突。那父母这个爷爷奶奶也并不是说特别想见这孩子，说实在话更多的就是一种一种平常生活当中的，哎，我想见他一下啊，就这样，就不管不顾，就人家愿不愿意见你这个就不管了，反正我愿意见你，你们就得来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比较常见的，我们要相互尊重，彼此都有空间，啊，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已经很委婉的告诉了，说这孩子要上这个班，要上那个班，啊，人家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嘛，啊，那你不能说我瞅一天呢，女儿终于没有上啥班也没上啊，那咱赶紧带着去吧，啊，所以我觉得丈夫要理解妻子。他实际上已经在含蓄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啊、
1: 嗯，
0: 作为儿子你尽孝那是你的事情啊，你多去看看你爸，多去看你妈，是吧？啊，隔三差五的去问候问候，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爸爸妈妈更在乎的是你的关系，而、啊、不是在乎说哎，你媳妇跟你女儿怎么样。那如果你爸爸妈妈要问起你媳妇和女儿态度，就哎呀他们忙，他们上这个辅导班了等等，你也打一个圆场啊，我觉得这是这个丈夫在这说上起的作用。你不能说因为这个跟媳妇去闹矛盾，把这么好端端的一个家给弄得就是最后呢七零八落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啊。就丈夫在这要充分的起一个缓冲带的作用，把这个矛盾给化解一点，不要去借这个事情呢，就是把这个矛盾给激化了。我觉得那得不偿失。啊，媳妇是个好媳妇。
1: 对，其实这个主诉的是这位男士哈，
0: 对，
1: 就是按照这位男士的想法，应该是，老婆啊，这个 应该和孩子一起啊，想到自己爸爸妈妈那儿去，自己想让老婆和孩子到自己。

0: 己父母那儿去，
1: 对，
0: 那也是因为这个我们做子女辈的应该隔段时间就和父母凑一凑，是吧？
1: 对，
0: 这也是安慰一下老人，宽慰一下老人嘛。
1: 对
0: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这个男人也是想显示出自己有一定的权威。
1: 对，
0: 因为老婆和女儿都不听自己的啊，咱们不，女儿还小哈，老婆不听自个儿的，老婆这个说不去就不去了，
1: 嗯，
0: 那自己也觉得好像面子上无光。
1: 嗯，
0: 其实他主要是跟我们在说他有点委屈了。
1: 对，
0: 他的委屈好像是你看老婆为什么不听我的，而且他把这个归因为老婆经济能力是独立的。
1: 对，
0: 嗯，那么老婆呢，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情绪。第二呢，他就是觉得老婆不够在乎他。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1: 嗯，
0: 我觉得韩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这是一个有点受了委屈的委屈巴巴的向我们来倾诉的男人。
1: 对，
0: 但是这个听上去他的妻子并没有主动的在婚姻中让他们两个人制造一些不愉快，对吧？
1: 对，
0: 并不是这样的。他的妻子只是精力比如说更多的放在了工作上，这个男人如果觉得被忽略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要求一下妻子，比如说你对女儿和对工作比对我要疼爱很多，关心很多，我也需要你的关心。你可以去这样哈，甚至你可以多参与到妻子和孩子的互动中，那这样的话妻子才会注意到你的需求，对不对？
1: 对，
0: 如果你觉得那是他们娘俩的事儿，你就是在旁边等着，他为什么不关心我啊？你看孩子想吃面条他给做了一碗，我都想吃了半个月了他都不给我做一碗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位男士呢对自己的妻子要求有点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说两人在一起嘛，就是要换位思考。
0: 对，
1: 就人家已经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了，
0: 嗯，
1: 那你自己不能主动一点吗？
0: 嗯，
1: 还要那么被动的说你也得关爱我。
0: 嗯
1: 啊，那好像如果这位女士，如果她的妻子如果收入比她低，然后各方面还要跟她爸爸闹矛盾，咱们换个调个个来想一下，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怎么办？
0: 那是多难受的一件事儿哈。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了啊。比如说那个人他工作那么忙啊，那么家里边的台柱子，
0: 嗯
1: 啊，那我做后勤工作，我能不能为人家再做些什么？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人都不是草木。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为对方做了，对方也能感受到你。如果妻子，如果我说要抱怨的话，妻子更可以抱怨。
0: 对，
1: 是吧？
0: 你说的
1: 对，我这个收入，咱们家主要收入靠我来，
0: 嗯，
1: 是吧？孩子我来照顾，家我来做，
0: 嗯，
1: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0: 对，你还挺委屈
1: 啊？对，你还挺委屈。
0: 对，哎，
1: 所以我们说要换位思考一下。
0: 您说的太对了，
1: 这压力一下就会释放掉。
0: 对，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男人让老婆和自己的父母，也就是和公公婆婆更亲近，希望更亲近哈。其实很多的家庭矛盾我们都知道，这个婆媳之间的矛盾大多数的家庭都很难避免。
1: 对，
0: 一旦这个婆媳出现矛盾的话，其实夹在中间的丈夫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节目中，我们的嘉宾们，我们的这些节目中的老师们也和大家有建议，其实有的时候适度的拉开一些距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你与其让他们在一起彼此都不愉悦，
1: 对，
0: 或者是妻子不愉悦，或者是老妈不愉悦，对吧？
1: 对，
0: 婆媳，你还不如让他们有一点点距离，大家年节假日必要的走动客气没问题。
1: 对，
0: 那么父母那边如果说上了岁数的的确确需要有人照顾的时候，那么去照顾也没有问题。但是平时如果走动得很频繁，明明是制造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机会会更多。
1: 对，
0: 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走那么频繁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小家和老家有那么一点点距离不是一件坏事，
1: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是吧？
0: 对，
1: 非要保持那么小的距离，那么肯定会出问题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丈夫呢，在这起了很关键的一个缓冲的地带。
0: 对，
1: 因为这个事儿，那是你爸你妈，
0: 嗯，
1: 是吧？你爸你妈最在乎你的感受，而不是说在乎媳妇的感受是什么。就如果你对你爸妈心里边有爸妈，是吧？你照看的比较多，照顾的比较多， 来弥补这些。就像刚才虽然说的，那重大节假日，我想。

0: 那这位媳妇也不会说不去，
1: 对，
0: 是吧？过春节或什么
1: 对春节啊什么的，对重阳啊什么的也会
0: 去。
1: 去
0: 完之后待了一会就走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也可以理解。
1: 对，
0: 就是你的态度，这个丈夫的态度在这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真要是评对错的话，真的没法评对错。
1: 没错，
0: 谁做的对，谁做的错，实际上真的没有。
1: 说的是，
0: 嗯。
2: 朋友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我们再看下一位的问题呢，这是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说结婚有几年的时间了，老婆呢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工作室里边有两个合伙人。我直到半年前才知道，其中的一个合伙人原来就是他的前男友。以前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问过，他是说他交过朋友，我呢也就没有太刨根问底儿，觉得一个大男人刨根问底儿也不合适，他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吧。但是这个他的工作室是我们婚后他才和另外这两个人成立的，那么他们成立了这个工作室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工作室的一个合伙人就是他的前男友，他们之前有那样的关系，居然还和他一起又成立工作室，在一起工作，还有一些经济上的相互的利益。哎呀，我心里边真的觉得特别的生气，我问他为什么不跟我说，他说怎么说呀，说了你就是现在这个态度啊，不说其实大家挺好的，工作上的关系，以前谈过恋爱又怎么了，谈过恋爱分手了大家还可以做朋友，或者是在工作上选择做伙伴的时候，我比信任其他人要更多的信任他，因为我了解他的人品，我也知道他不会害我。我听到他说这些我心里面更别扭了，他会觉得他了解这个人，还了解这个人的人品，那么也就是说他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不仅仅是工作的关系，可能还有比工作更多的像朋友一样的关系，这我们现在还怎么相处下去啊，这男人问的啊。
0: 这个事情呢的确放在好多男人身上可能心里都不太好受，
1: 是吧？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你跟这位女士可能解释的，因为你了解这个人，而且这位女士在向她的丈夫在解释的时候，男方在解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解释的这个听的语气里头还是在向着自己的前任
1: 、
0: 觉得前任好得不得了，
1: 嗯，
0: 那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会让自己的现任呢更难受，是不是？他本来就是想来求证一下啊，结果不但求证了，而且你还在为前任做辩护，觉得这个人不错，
1: 嗯，
0: 那会让自己的这个现任非常难受。那么这位朋友呢，要我觉得你可以向你的妻子呢，向你的女友表达你内心的这种不满，
1: 嗯，
0: 你可以表达啊，就是说你可以把你心里边所有的这些不满啊，所有的这些委屈啊，所有这些负面，你可以充分的表达一下。为啥呢？我不是怂恿两个人去闹矛盾啊，
1: 嗯，
0: 而是说呢你只有去表达一下你的这一半呢，他才知道啊，这个事情在这位心目当中到底是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啊，或者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啊？那他要权衡一下，我现在跟我这个前任这样一种这种经济力上的伙伴的关系重要，还是跟我现任的这个关系更重要一点？他再去权衡一下，然后呢，他也得权衡一下我怎么样去摆平这个事情。啊，你如果这个男士呢，只是向我们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委屈，
1: 嗯，
0: 啊，那还不够啊，因为你的另外一半他不知道，你得向他去充分的去表达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把你的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表达出来之后，对方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哎，他才能够因此啊做出一些重新做出一些判断和选择，
1: 嗯。
0: 啊，那么当然我们说不是你去闹他怎么样，而是说你给我造成这种伤害。很大，第一你没有告诉我，
1: 对，
0: 第二呢你告诉我了之后呢，好像你们俩还关系好的还那么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而且你要弄清楚他俩当时是为啥离婚，不是为啥分手的，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为啥呢？这样说呢，因为有的人的分手呢是因为，哎，我们俩感情没问题，
1: 嗯，
0: 就因为哎呀父母反对，
1: 对
0: 啊，是吧？
1: 对。

0: 或者说当时呢我们经济条件不好，
1: 嗯
0: 啊，或者其他就各种，如果两个人当时的分手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分手，
1: 嗯嗯，
0: 而不是因为两个人感情出了问题，
1: 嗯，
0: 那就更要把这问题给解决一下了，
1: 嗯，
0: 因为这种风险会更大，
1: 嗯，
0: 因为两个人有感情基础啊，是不是啊？一旦有感情基础了，那接下来现在如果经济条件好了，那随时有可能有这种情感发生变化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一定要向你的这一半另外一半充分的表达你内心的这种担心，
1: 嗯，
0: 甚至这种负面情绪，让对方知道，
1: 嗯，
0: 啊，让对方真正的去权衡一下到底哪个更重要一点啊。因为这个再持续下去的话，这始终是个地雷，
1: 对，
0: 是吧？因为跟前任保持了那么近的，每天上班都要见面，
1: 对，
0: 而且不但见面，而且是这样一种合伙人的关系，
1: 嗯，
0: 想想看，这种合伙人他也是一种关系，而且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
1: 嗯，
0: 他不是一般的朋友，
1: 对，
0: 一般我认识你，咱们俩就是吃个饭啊，是吧？
1: 对，
0: 就在一块娱乐，这是现在我们俩有这个利益的捆绑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关系就非同一般，
1: 你说，
0: 所以你可以把你这所有的担忧呢向对方去呈现，让对方呢权衡一下，啊，怎么样去，如果这个合伙没有办法中断啊，那我接下来再去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那我要向我现在的这位，我要怎么样去表达，让你来放心。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有了自己的伴侣之后，哪怕我们是在热恋中啊，恋爱中，或者是我们在结婚之后，那和前任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啊，在这个咨询当中，可能那个妻子的确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他觉得我们是合伙人，
0: 嗯，
1: 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专业相同，背景相同，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彼此知道，因为他说的这个工作室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哈，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大家工作的这个内容是相同的，或者说相互知道，比如说彼此有这个人脉资源啊，或者说是这个做生意也好怎么样也好，是能够做同伙的，是吧，
0: 嗯，
1: 能够做伙伴的，可能是就是出于工作的考虑，
0: 嗯，
1: 但是要知道如果自己的伴侣知道了就是这样的反应，伴侣会觉得很难过，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像是刚才韩老师所说的那样，调换一个个，如果是你的先生，那么比如说和你结婚之后依然和他的前任保持这个工作上的往来，很亲密的工作伙伴，当你知道之后你也会很不舒服，
0: 对，
1: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对伴侣关系具有一定的杀伤力的，
0: 对，
1: 所以其实应该是避嫌的，
0: 是，
1: 如果说你一定要这样去做，我觉得你也应该之前和伴侣说清楚，
0: 对，
1: 比如说我想成立一个公司，
0: 嗯，
1: 或者工作室，谁谁谁其实是一个很合适的合作伙伴但是我跟他之间有过一段感情上的交往，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会怎么做，你怎么看，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你也可以比如说，所以我这个妻子的表达是有问题的，就是让自己的丈夫听完之后你好像是为那个人辩护一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要合适的客观的表达就是，哎，这个人我们俩合作就在经济上合作，我觉得这个人挺可靠，
1: 嗯，
0: 啊，不说别的，就是说我跟他做生意的话挺可靠，合作的话，
1: 嗯，
0: 挺可靠，在金钱各方面，金钱我没有那么大的就是顾虑，
1: 对，
0: 另外呢那个人是不是已经结婚了，人家也有女朋友，是吧，
1: 对，
0: 你把这事儿
1: 说
0: 一下，你的现任不是就踏实了吗，
1: 对，
0: 是吧，那个人还单着啊，是吧，那你可能你的现任就更加难受了，其实就是说这个其实没有把这个给表达了，我相信
1: 呢，对，
0: 那个人也有可能也有已经有女朋友了，
1: 嗯，
0: 也可能也结婚了，或者说已经怎么样了，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位男士你也可以了解那个人是不是已经婚姻状态情感状态人家也有已经归宿了，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心里也会好受一点，就是真的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做生意，是吧，
1: 嗯，
0: 就是一个工作的关系在一块儿，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关系在一起，
1: 嗯
0: 嗯，
1: 所以前任对于现任来说总是一个雷区，
0: 对，
1: 那我们真的要避免这个雷区，
0: 对
1: 啊，而且我们也别存那个侥幸，我们老觉得哎，我和前任现在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关系也好，是人际交流也好，我的现任不知道就算了，但是一旦你的现任，
0: 这是个大问题，
1: 对吧，一旦你的现任知道了反倒变成了一个蛮可怕的一件事情了，没事儿也变得有
0: 事
1: 儿了，
0: 对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大家还是避免。

0: 这样一个雷区更好一些哈。如果不得已和你的前任有一些什么交往啊、交流啊，包括工作上的关系啊，啊，那我觉得还是事先要让现任知道。
1: 是，
0: 嗯，这个也是。嗯，必要的一个沟通，相互之间更坦诚一些，因为相信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对方身上，你也希望的是对方先尊重你，先告诉你，让你有知情权。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前任知道的比你多，对吧，前任掌握的信息比你要多，你是最后才知道的那一个，你会觉得你有那种被受蒙骗的感觉。
1: 对，这种伤害其实很大。
0: 对
1: 啊，它不是相当于一般的伤害。
0: 是，
1: 嗯
0: 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正和大家分享交流各位婚恋关系、伴侣关系的问题。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良品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一位，这是一位男士问的哈。今天咱们好像这几个都是男士哈。说，我呢是外地投奔女方到这个城市的，那我现在呢就住在岳父岳母家，因为岳父岳母啊家里边很宽敞。楼上楼下复式的房子，老两口呢住在楼下，我们两个人呢住在楼上。平时啊，这个老两口也有自己的事情，其实呢，这个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很多。我的这个岳母啊，也不是那种天天在家里做饭的那样的一个岳母。我岳母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那么现在呢还会有手术啊这样一类事情哈。但是即使是如此。住在他们家吧，我就是觉得很奇怪，话不能随便说，衣服也不敢随便穿，啊，吃饭也不是很随意，这个言谈举止啊，坐卧行走啊，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我妻子呢，那当然觉得很自在，因为跟他父母在一起，他想干嘛就干嘛，他父母很好，也从来不说我什么，也没有任何的指责。我说的是他们家应该是很文明的家庭，其实所有的别扭就是我心里边的别扭。我觉得这份心里边的别扭越来越多的影响到了我的心理和情绪，我该怎么办？

0: 所以我觉得首先恭喜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自己的，不错啊，就没有往自己的妻子或岳父岳母身上去这个把这问题投到他们身上，
1: 哎，
0: 能够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自己身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错了啊，给你一个大大的赞啊，就是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那接下来就有可能来去改变它。你看这位男士呢，他意识到的困扰就是说住在别人家里边，心里边不舒服啊。首先我们说这种不舒服非常正常，就但凡一个人，毕竟这个家不是你的家，是吧？你是个外来者，然后见到这个家，那你妻子在这个家里面可能生活了就一二十年、二三十年了，那么自然就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你是一个陌生人，进到这个家庭里头，那么自然你自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呢需要适应。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丈夫的问题是一个适应的问题、融入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我怎么样去融入这样一个环境，而不是说我去排斥它，啊，我去说这要是变成我的家，怎么该怎么样啊，或者说我跟我妻子说我们搬出去住该怎么样，换环境该怎么样等等，而是说我们要融入这个家庭。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家庭住的环境也不错啊，将来有孩子大了，或者是有孩子之后，那么父母亲、岳父母来照顾孩子也是挺不错的啊。就说如果自己在这家里边，我们说但凡一个大家庭，如果一个人能够感觉到舒服，那是因为你在这个家里边你有价值，你有位置。什么叫价值和位置呢？也就是说你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你为这个大家庭做了些什么。是吧？你做了些什么事儿？就像他刚才说到，比如说岳父岳母，那么其实一个人是医生，然后去还要去做一些手术，还要去工作，那么大年龄了，可能还有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做手术是很累的一个工作，那自己主动的去说我接送一下你，你看这就是很好的，就说你已经在，如果你去这样做了，也就说明你对这个家里头开始有你的作用了，有你的位置了。在一个家里边，一旦有你自己的位置，哎，这种感觉会非常好，会让你在这个家里边那种隔阂感会慢慢的那种下降，因为这个家不单单是你妻子的家，是别人的家，也是你自己的家，你自己至少心里头还有这种踏实的感觉，就是我在这家里面不是没有用的。那这位男士他之所以的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因为自己目前的心态里头好像跟这个家是有隔膜的，我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啊，我在家里面没有什么用处，任何用处都没有啊。那甚至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的妻子家庭条件这么好，我要做些事情呢，我是不是讨好他们呢？啊，自己觉得，要如果一旦是意识到是讨好他们，觉得自己自尊上受不了啊。其实不是去讨好，我跟他说了，就是说你在这家里边，哎，去做一些你作为这个家庭成员，你能够承担的一些东西，能够做的一些事情。那么你做的越多，那么在融入这个家庭的可能性也越大，然后别人其实岳父母包括妻子对你的期望值也没有那么高，说你像一个儿子一样，啊，随意的或者怎么样啊？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像他的儿子一样表现得非常随意，一到家把衣服歘往那沙发一扔啊，是吧？躺在一个地方就开始玩游戏或者干别的，然后无所顾忌，回到家之后别人岳父母就当是没有人一样，没有人存在一样，无拘无束的，我觉得那倒不正常了。是吧？反而你有点稍微有点小拘谨，我觉得这个对方会觉得，哎，你懂礼貌，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在这儿做人和行为，说任何事情呢，哎，知道有所收敛，这反而不是个坏事儿，反而是别人会认为你这个人，哎，懂礼数，是吧？知道在这个环境当中，知道这行为举止哪些可做，哪些不可做，反而不是个坏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位男士呢，我综合起来，我给他建议就是：第一呢，你可以为这个家做一些，为家庭成员，尤其为你的岳父母啊，那么做一些事情啊，因为这个家里头，或者说这个事情原来是没有人做的，但是你来了，你来去做啊。比如说有些家里头家务活，那么别人干不了，那你是男人，你来干啊，是吧？有些重的活，或者家里边家务里头有一些比较笨重的活，你来去做。啊，做一些，就让大家感觉到你在这个家里头渐渐的有位置了，
1: 哎，
0: 有
1: 对，
0: 作用了。这个时候
1: 你自己也有家的主人的感觉了，
0: 对你的这种归属感就会有。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啊。另外，我觉得心里边把这个自尊呢，稍微呢放一放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不想去做一些事情，老是觉得脸上挂不住啊，就觉得我这样做，哎，我大。

0: 爷们这样做，我是不是讨好人家了啊？是不是这样做就显得我这个人太低三下四了？
1: 嗯，
0: 反而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反而就是你姿态低了，不是一个你放低自尊的一个感受。
1: 嗯，
0: 一个做法，而是说你这个人就更加的随和，更加的容易跟人相处，反而是这样的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为这个家做些事情，让这个家庭对你而言有一定的归属感，你这种心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呢，就会慢慢的消退，
1: 嗯，
0: 慢慢的减少，
1: 嗯，
0: 啊，这样反而有利于这个大家庭的，这个良好的运转。所以今天我们谈到的这几个例子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男士来的啊，男士来的。除了第二个之外呢，我们的前第一个和第三个这两个男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大家庭当中呢，是自己有了问题，自己要调一下的话，这个家庭的运转会更加的高效，更加的美好，更加幸福。
1: 你说的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很不自在的话，也可以考虑搬出去。
0: 对，
1: 嗯，跟自己的妻子商议搬出去啊。因为在我们的后台其实有很多问题呢，是比如说这个妻子女性和男方父母住在一起，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也有这种很不自在，
0: 对，
1: 非常不自在的感觉。有人会觉得老人也没有给你找事儿啊，是吧？家里的房子也够宽敞啊，住在一起大家好像也没有起什么矛盾啊。老人也对这个小辈，比如说这个公公婆婆对儿媳妇也很好啊。这个回到家里还热饭都已经做好了，对吧？一家人在一起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矛盾啊，但这个不自在确实就是不自在，因为家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就有这种自己的，
0: 就是个小社会一样。
1: 哎，对，
0: 就是你回到家里呢，如果是你两口子在一起的话，就会无拘无束的，
1: 嗯，
0: 是吧？如果是有老人在一块的，那你就是比如说夏天，
1: 嗯，
0: 那就不太非常不方便。
1: 嗯
0: 啊，是吧？我觉得这个稍微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就会清楚，这的确不方便。
1: 嗯，
0: 女士在家，然后呢，公公突然回家了，你自己穿着内衣是吧？衣服就是这种很随意的衣服，那肯定是不舒服的。
1: 对，包括我们
0: 你自己的家，你就
1: 无所谓了，
0: 无所谓。
1: 对，你就觉得很安全嘛。
0: 对。
1: 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回到家里总是想懒散，或者说很放松的状态。
0: 对，
1: 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回到家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的，对不对？
0: 是
1: 啊，而且也不想这个再花时间去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对吧？就像这位男士说的，工作单位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回到家里你住在岳父岳母这儿，你还得绷着那根弦儿，然后绷着那根弦儿，然后你还得想，哎呦，岳父此刻我想坐在这儿放松一下啊，这个我给我
0: 占岳父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对啊，这个晚饭的时候我想来杯啤酒，哎，一看岳父滴酒不沾，那我一个人这杯啤酒喝还是不喝啊，是吧？这个我想很放松的在这葛优躺玩一下手机，哎，可是看到这个岳母已经到厨房去洗碗了，那我还能这样吗？那换到儿媳妇身上也是如此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其实两个人一起沟通一下，彼此体谅一下，如果能搬出来有你们自己的小家，
0: 那你得忍受一下。
1: 对，搬不出来，现实情况搬不出来，说房租太高，
0: 对，
1: 说我们确实没有这个钱，那你就忍着。
0: 对，如果真是有条件的话呢，那你当你觉得你忍着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说你这个忍着的时候，你也为你节省了不少钱，是吧？你这样一想，你也会心里面稍微舒服一些。如果实在是觉得受不了的话，你就可以搬出去。虽然我物质上、经济上可能受一些损失，但是我毕竟在心理上感觉到轻松了。
1: 嗯，
0: 这就看你更看重哪一条。
1: 嗯，
0: 人有的时候不可能啥都要，
1: 对，
0: 啥你都占着。
1: 对，
0: 那这世界我觉得很难做到那样。
1: 对，是的，您说的太对了。嗯，所以这个想开了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些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了哈。
0: 对。

下一位问题的，这倒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了。她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两个人是丁克家庭，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到中年了，那么我现在呢已经过了40岁了，他比我大2岁。丁克是大家一早就说好的，就是不要孩子的。那么这么多年呢，我们也

0: 都觉得没有什么负担。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有了孩子，人家在经济上也很吃力，那么生活当中也是围着孩子转，那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也感慨一下，以前还觉得挺庆幸的，但是也就是从最近一两年开始，我老公表现出他后悔了，他说他想要孩子，他劝我要不试试咱们怀孕吧。我对他说，你现在想要孩子我很有精神压力的，因为我已经过40岁了，我现在基本上怀孕的能力也很低了，况且这么多年我就没有想到要孩子，你现在这样的反悔是什么意思呢？你会给我很大的压力。他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我依然不打算要孩子，另外一方面我对他这种反悔开始紧张和焦虑，我怕他这个情绪一直存在，而时间往后移，我越来越不能够生育，生育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而他这个愿望越来越高，那我们还能过下去吗？
1: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就
0: 难题了，
1: 对，难题啊。
0: 嗯，
1: 那么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你老公是突然心血来潮了，还是说他突然遇到了什么事情啊，是吧，刺激了他？首先要把这个弄清楚了，就是说一个人改变这个像本来就丁克嘛，他突然改变了，一般来说他是有意外的一些刺激啊，一般情况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那个刺激一旦消失了，他这种想法可能就会再缓过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沟通的策略是不能对抗。
0: 嗯
1: 啊，对抗的话呢，可能对方越对抗，我们知道人是这样的，你越跟我对抗，那我这边我这种想法就会越强烈，我就越想要孩子，你越不满意，那我就越想要，这是两人就是这个矛盾要冲突就越，这个冲突的程度就越积越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这呢，首先呢，哎，就是按照我刚才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去观察一下，排查一下老公为什么突然有这样一种想法了，啊，是不是他的父母或者其他的事件让他突然有了这样一种想法，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跟老公去沟通一下啊。这个妻子她说她处在一个情绪当中，那么她的老公呢未尝不是处在一种情绪当中，
0: 嗯，
1: 就两个人都是可能也可能两个人都是带着情绪来去沟通的，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了，因为这两个人之所以选择丁克的状态，那是在他们非常理智的时候做出的决定，就丁克，我们啥也不要，不要孩子，
0: 对，是的，
1: 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是不是？那老公现在为什么偏偏他要孩子呢？要孩子是为了他将来老了之后没人养吗？
0: 嗯，
1: 是这个原因吗？还是因为说，哎呀，我没有后代，我这个将来人家都有后代，我这个没有后代，我无后，我心里面受不了。
0: 嗯，
1: 啊，就是你两个人还真的去把这个排查，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去解决，是吧？啊，如果把这原因呈现出来了，那两个人就可以交流了，是不是？养老我们怎么去养？
0: 嗯，
1: 咱们俩，哎，可以去养老啊，或者说我们要有个后代，要不然我们没有后代的话，老了之后我们觉得生活从落寞，那我们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安排我们俩怎么去生活？
0: 嗯，
1: 是不是？哎，我们的生活内容安排什么？去周游世界啊？我们把钱攒起来，到我们俩退休的时候，我们俩买一辆车或者怎么样，也列个旅行计划，我们现在做准备，锻炼身体等等。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老公他之所以说要孩子，他背后一定是有原因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突然就说没原因我就想要孩子，我想这种可能性很小啊。我们把他背后的这东西挖出来，然后跟他去沟通和交流，然后把他这些东西呢一一的，我相信他俩在选择丁克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身后或者将来老年的这种生活已经有了一些考虑了。
0: 嗯，
1: 也许时间长了，哎，这种考虑呢就开始淡忘了。
0: 嗯，
1: 一淡忘了之后呢，就突然有一天觉得，哎呀，我没有孩子，然后面临到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一下层下全冒出来了。
0: 嗯，
1: 其实不妨两个人再去坐下来，再把这个事情再捋一下。
0: 嗯，
1: 啊，再捋得很清楚。那两个人，因为毕竟丁克不是一时冲动决定的，
0: 对，
1: 就是两个人也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所以可以把之前的那种讨论，是不是遇到了新情况了，我们也再去讨论一下，再去应对一下。
0: 嗯，
1: 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可能会解决了。
0: 嗯，
1: 但如果这个妻子老担心，哎呀，说你他一定要孩子，我又生不了。
0: 嗯，
1: 啊，是吧？那他会不会移情别恋？他会不会去找别人去生了？等等等等。
0: 嗯，

0: 要去这样想的话，这个矛盾就会不断的激化。
1: 这其实就是最大的担忧嘛。
0: 对，
1: 你听得出来，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嘛。就我一直都不想生，他一直都想生，怎么办？
0: 对
1: 啊，或者说，行，就算我现在配合他，我说那行吧，那咱们生一个试试吧。那我要怀不上孕怎么办？对吧？
0: 对，
1: 自己压力依然很大。
0: 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孩子到底，所以我刚才说到这老公这个要孩子的突然的想法，是不是背后一定会有什么触动的？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可以把这个给先讨论一下，先不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孩子啊，是吧？先把讨论你为什么突然会有这种想法呢？啊，你担忧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把那个往那个方向去谈一谈，也许他俩的症结，他俩的矛盾呢，就可能会解开。
1: 嗯，最初做丁克家庭也是两个人共同的决定。
0: 对。
1: 那么到今天，如果两个人要孩子的话，或者说要还是不要孩子的话，这要两个人共同来沟通。我觉得这个女士也是会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担心都应该告诉对方。
0: 对。
1: 把自己心里边的这些纠结、这些矛盾、这些焦虑还都要告诉对方的。
0: 对。
1: 如果你们之间感情还很好，那我相信对方也能够体会你的心情。
0: 对。
1: 有的时候，这个即便是再亲近的一对伴侣，我们也很难完全体会对方他到底在想什么。况且因为不同的性别，在生育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是有很大的差异。
0: 对。
1: 嗯，所以
0: 我觉得我要是提建议的话，就是还有一条建议，就是说如果真到了我们心理学有一种崩溃思维啊，
1: 嗯，
0: 咱们把最糟糕的情况给说出来，就如果真到了这位丈夫就铁了心我必须得要，
1: 嗯
0: 啊，这位女士又说我不能生，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丈夫就要做出补偿，
1: 嗯，
0: 就在经济上你要做出一些补偿，
1: 嗯，
0: 说我当初咱们俩做了这个决定，是吧？你现在突然你反悔了，
1: 对，
0: 反悔，那我将来我老年的生活，我接下来的生活，你要补偿我，
1: 嗯，
0: 是吧？这样对方，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博弈嘛。
1: 对，
0: 就
1: 是、实际上是
0: 万不得已，我最后真的啊，就是做出了我不愿意做的那种决定。
1: 对，
0: 那我要有一些另外一方面的补偿。
1: 对，
0: 至少在心里面要平衡一点。
1: 对，我觉得至少通过交流，通过探讨，你才能找出一个路来，一个方向来，
0: 对，
1: 是吧？
0: 而不是一股脑的就那么认着自己的情绪去走。
1: 对
0: 啊，最出来做出一个对自己很非常不利的决定，有人就一怒之下，我那干脆离了算了，我就想你要折磨我就不想要，你要让我你再找一个人吧，
1: 嗯，
0: 啥也不要，一怒之下就离开，我觉得那个对自己也是个伤害。
1: 是。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室，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伴侣关系、恋爱、婚姻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大家通过微信号今夜思语室提问，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参与节目的。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筹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作用。

0: 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钦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8: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2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8: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风度夏的关键阶段。

0: 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5: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6: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6: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6: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0: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在襄陵县就产业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暑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音乐啤酒节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7月23日，市委书记李新春到襄陵县就产业转型、防汛备汛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因地制宜推动适度多元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力推动155，实现开局好、干劲足、起步稳。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小刚参加。在襄陵县紫砂陶小镇，李新春听取了襄陵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紫砂文创、葡萄酒酿制、文化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发展情况介绍，走进景运鸿湖紫砂工艺有限公司，查看紫砂壶制作工艺、市场销售、产品种类、人才引育、培训就业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结合市场需求，将传统制作工艺和现代科技相结合，持续提高工艺水平、产品质量，丰富产品种类，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不断提升群众认可度、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努力把紫砂产业发展成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在襄陵通用机场，李新春实地了解综合楼、停机坪、跑道、机库等工程建设进展，要求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强化运营管理，丰富产业生态，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促进低空经济和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市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李新春来到昌宁镇西鳌沟八号淤地坝，实地查看日常管护、安全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他指出，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汛情实时监测，聚焦水库、河道、尾矿库、地质灾害点、城市溢涝区、镇村低洼地带等重点区域，全时段做好巡查排险，切实把风险隐患防范再早、化解再小。要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新春对襄陵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聚焦能源转型、产业升级、适度多元发展，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用好有利条件，找准演练补练方向，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元化利用，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锚定目标，主动作为，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一任接着一任干，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灵魂实践做出更大贡献。7月24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在市信访接待服务中心调度包处信访事项化解工作，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信访接待室，王渊认真听取包处信访事项化解进展情况汇报，与来访群众面对面交流沟通，详细了解信访事项来龙去脉，现场研究解决方案。王渊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各有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正确对待群众合理诉求，认真落实三到位一处理，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深化标本兼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总结经验，举一反三，深挖问题根源，加强分析研判，完善长效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延伸。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认真落实接访、下访和信访包联制度，着力提升信访问题源头治理能力，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23日至24日，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分党组书记孙大军带领调研组在我市就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开展立法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高中山、孙俊荣，市领导艾凌宇、韦阳、张希亮参加。调研组先后召开座谈会，听取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希亮代表市政府所做的全市行政执法工作汇报，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人社局等十个市直相关行政执法部门依次发言，部分市人大代表立足履职实际交流体会，提出意见建议。座谈会结束后，调研组先后深入市应急管理局、襄汾县住建局，实地走访查看，详细了解相关部门贯彻落实条例，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具体举措、实践成效以及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孙大军在座谈中指出，临汾市在执法理念转变、执法效率提升和规范化建设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创新实践，既夯实了依法行政基础，也为条例修订积累了宝贵基层经验。他强调，条例修订要坚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要求，服务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大局。修订工作要贴近基层实际，回应群众关切，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修订全过程，实现以良法促善治。艾凌宇主持座谈会时表示，行政执法是法治政府建设的最后一公里，条例修订事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地见效，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配合，提供详实一手材料，为条例修订贡献临汾实践。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梳理基层执法力量薄弱、边界模糊、程序不规范、监督不健全等共性问题，分析现行条例与上位法、改革发展、基层实际不相适应的条款，提出针对性修改建议。要将立法调研成果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7月24日，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聚焦坚持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灵魂新篇章和安全生产，分别开展专题学习研究。

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忠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会议指出，要始终牢记安全是最大的政治，紧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隐患排查整治、基层监管薄弱等突出问题，组织委员深入一线开展专题调研，形成高质量提案和信息，为市委市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会议强调，要坚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从严从实做好年度协商任务，更加有力有效凝聚共识，旗帜鲜明讲好干事创业、政通人和、团结奋斗的灵魂故事，做到市委工作部署到哪里，政协履职就跟进到哪里。会议还就筹备好市委政协工作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7月19日下午，全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开展专题授课。培训班上，受邀讲师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一主题，结合各地安全生产、应急处置真实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针对性讲解提升安全履职能力的实操策略与工作办法，同时结合基层一线工作现状分享实践思考。全体参训人员结合自身岗位工作交流学习心得，大家一致表示，通过本次专题学习，进一步明晰了风险防范重点，提升了自身应急管理、安全监管履职水平，为后续扎实做好辖区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范各项工作夯实理论基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10，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32条，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根据实际需要规划设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园区以及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停放区域。新建化工项目应当进入化工园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化工园区应当制定化工项目安全准入条件。第33条，化工园区以及涉及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开展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实行重大危险源安全责任制，明确重大危险源的主要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操作负责人。第34条，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使用、处置等环节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其使用条件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要求。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本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安全管理。第35条，建设单位根据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按时足额拨付安全生产费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依法承揽工程，不得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或者出借资质。施工单位应当实行建设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委派制，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进入暑期，文旅出游、餐饮休闲、夜间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洪洞县依托大槐树、槐树里特色商业街区资源，聚焦夜间经济培育，提振暑期消费，于7月10日至8月30日启动首届音乐啤酒节，通过文体活动、引流、业态联动让利，进一步聚拢街区人气，拉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为城市夜间经济扩容升级注入活力。活动期间，槐树里街区常态化布设演艺舞台、特色市集、儿童游乐、美食业态、乐队驻唱、互动体验、休闲市集等内容轮番上演。

0: 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傍晚时段结伴前往，听歌散步，品尝特色小吃，街区客流夜间营业时间较平日明显提升。活动串联起吃游娱购多种消费场景，拉长夜间消费时长，有效带动沿街商户经营营收，让烟火气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载体。湖北游客，
1: 我们参加过很多次的音乐啤酒节，包括一些海滨的、等青岛的，我们都去过。但是这次对我们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次音乐啤酒节，正是让我们感觉到故土的对我们的一种热情。非常感谢我们洪洞县的人民对我们的热情的款待。
0: 大槐树槐树里街区通过这次啤酒音乐节，整合街区商户资源，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夜间消费让利等配套举措，以活动聚人气，以优惠促消费，打破传统日间消费局限，进一步培育市民夜间消费习惯，激活暑期消费内生动力，助力文旅资源与商业消费，助力文旅资源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山西瑶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清照，
2: 我们举办此次音乐啤酒节，依托大槐树文旅 IP 优势，用音乐美食搭建消费场景，激活街区夜间经济，抢抓暑期消费窗口期，既能丰富群众暑期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让外地游客留下来，同时带动商户增收，提升街区活跃度。后续我们将持续挖掘夜间消费潜力，策划更多适配市民需求的特色活动，推动夜间经济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建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Hello， 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 FM 889和 FM 951，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新的一周再一次开启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早间企图给大家去找一首非常活力唤醒的一个音乐哈，结果呢我想着下个路口再见应该是那种下个路口再见吧，瞄准震动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结果的怎么李宇春还唱了一个抒情版本，不小心就这么被我给发现了呢。这首歌不行不行啊，来跟各位一首听一首稍微嗨点的行吧。

稍微有点律动感啊，跟大家一起来，就是不能大早上的，咱不能那么的温柔，咱得稍微燥起一点，对不对啊？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依然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凌晨，在听见凌晨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直播。除此之外呢，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凌晨好物严选这个号呢，同步也正在直播当中。作为我们凌晨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你可以来给我们点个关注啊。未来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小号当中去抽取一些粉丝听众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及给大家发放一些小礼物。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们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你就真老亏了，亏老牛鼻子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当中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了。首先呢是这个崔哥他说这个听见凌晨，看到凌晨，耶、yeah, 你非常的这个瞬间就拿捏到了我们这个大 boss 的这个本意。为什么我们说是听见凌晨，是能够听得好，同样也能够看得见的凌晨本地的广播。也就是说目前的话，您可以在广播端听到我们的广播直播，直接去搜索一下889或者是951这两个条频可以找到我们，更或者的话那就是打开手机抖音了，对吧？也可以有这个抖音画面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直播，让大家在我们这个看直播的时候能够解锁更多的空间，而不仅仅是拘泥于在我们的一个车上。千百遍红尘里飘摇。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教练小吉祥说啊，他说这个早安主播，我是一名羽毛球教练，早第一节课没有学生来咋整？等十分钟学生不来给他们打电话，挨个打。打完电话之后呢，你会发现哇，学生们都迟到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得问一下学生。

我们的家长，那他们小宝今天还来不？小宝今天是不来了吗？不来的话呢，咱们这个课就不划了啊。如果就是学这个小宝今天还要来的话呢，那今天这堂课只能上半个多小时了。这有点像那个小时候这个不好好上学，有点像这个有点啊沾点，就是小时候不好好上课，老想着说我今天迟到一会儿，迟到一会儿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今天能少上一点课呢？当老师怎么还是这种心态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反正我会啊，就是我会稍微沾一点啊，学生没来，那我今天是不是又可以少上班十几分钟呢？有点坏啊，有点坏啊，赶紧打电话吧，别着急了，别看直播了，赶紧打电话呀，问下学生咋回事呀，走哪了，到哪了，是迟到了还是咋回事呀，这怎么还这么扯得住气呢，我的好宝啊。

时间段您正出行在哪里了呢？各位朋友们啊，路上的情况如何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交流一下，聊一聊你身边的那些最新的一个情况。当然呢，如果说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告诉主播啊。然后非常感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已经看到有非常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打招呼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同样也提醒一下大家，各位左上角来帮主播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再来关注一下遇见你最美，说这个爱琳粉影未来，哎妈呀 slogan 喊上了，然后呢想这个小吉祥说谢谢不谢不谢，你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我这个建议倒也不是什么特别特别有用，你这整的我有点大早上的礼拜一，你别整这活儿啊，你别整这活儿，我这人脸皮薄，就除了唱歌的时候脸皮稍微厚一点儿。

0: 然后再来关注一下 L 不错嗯哼说这 FM 八八九，对，没错，你可以去搜索一下 FM 八八九或者是 FM 九五幺啊，两个号码啊，两个调频哈、啊，两个调频你都可以找到咱们那个直播间，也就是说你在车载电台当中 OK 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听到我们那个音频直播，但是呢你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你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两种方式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吗？而且呢也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早间的7:30准时开播，一直会持续到早间的8:30，陪伴各位在早高峰的路上，送给大家一份来自于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也可以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来告诉我，各位咱就主打一个陪伴，主打一个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陪伴，你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内容，我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我能办的我都给您办到了，我办不到的我给大家摇个人，但好歹也在这个电视台上班这么久了，对吧？我们的领导电话啥的我都知道啊。他这会儿甭管他是干啥呢，在路上呢，还是起床呢，还是吃饭呢，我一个电话我就让他给咱解决去。甭问啊，问就是我就这么大能量，就是六。有不同享，有肉你掌声，高明高明啊，来了来了，在呢在呢。
1: 永远不会凋谢的花。
0: OK， 说我的出行在烟台了，啥意思？你这会儿是在烟台呢 ？IP 在烟台是这意思吧 ？IP 在烟台都已经刷到咱林芬的直播了，我们听见林芬，哎妈也是好起来了。然后超人不会飞也问到了，说这个某某传奇，说高迪要来，我带着10万人啊、对对，高迪要来，有人要去吗？肯定会有人啊，那还用想吗？前段时间景迪来的时候，哎呀妈，那都挤成啥样了？很多朋友，我之前看到我的好朋友啊，就说当时那个小小的 super 有劲儿啊，那个super star 啊，那个 star 啊来的时候呢，就是打车打不上，当时去的时候呢是坐着应该是朋友的车一块烧着去的，回家的时候自己回的。结果就从那个传奇的那个位置一直走，愣是走到了城春中央公园。Oh no， 吓人呢、啊！就是人流量真的是非常的爆棚啊，我都不敢想象。如果说咱就是说高迪来的话，哎呀呀呀呀呀呀，天哪，那得多嗨呀！然后大家这个早上会不会有朋友这个大早上这个叫什么九点钟这个景区一开园，咱就是说直接。就在景区开始等了，等待这个前排 C 位的一个位置，就等待这个迪来啊，高迪来带着10万人呢。有不同享，有人你讲说我说的是敏敏高敏，哎，行了行了 ，sorry 啊，大早上刚起床眼花了，不好意思了。我们现在就是直播间设备有点多，然后呢，我跟大家去简单解释一下。首先在这里您看到这个主视角是我们听见林芬这个官方抖音账号的这个直播，我们是官方蓝 V， 来自于林芬广播电视台。而这个视角来自于我们听见林芬（括号好物严选）。在这个号码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更新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办公室的一些日常，包括前两天我还。薅着我们这个大 boss， 二把手，三把手的，对吧？我都直接招薅他，我说哥，我要拍抖音呢。我说哥，你那工资多少发呀？把脖小脖一薅，发工资不？你不发工资，我跟你讲，今天我这脖我就这个手就是撒不了。紧接着我的工资就到账了，嘿嘿。然后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还跟我们这个卓某然客户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绑定，多深度呢？就是。绑定啊，就是你的离字面意思当中那个绑定啊，我把它绑住了，把它钉在那儿了，然后告诉我的领导头，你快来，你快来，你快来，他跑不了，他跑不了啊。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这个方便的话，可以点击关注一下听见林芬好物严选这个账号，然后在我们的作品当中给主播来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啊，然后您的点赞是我们努力更新最大的动力哈、啊、这个是就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来支持一下哈、啊、因为我们这个小号的话呢，未来会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还有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当中啊，去这个邀请一些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像我们的霸王餐活动啊，或者是像我们的一些这种户外的一些活动啊，来了之后您是可以去领取伴手礼的。它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去不花米儿捡点大便宜。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尤其是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们，关注主播你放心不迷路的啊。 超人不会飞说想点歌，想听这个超人不会飞，超人会飞，超人不会飞啊，行嘞，没问题，来给您去分享啊。如果说您想听的话啊，还有朋友们想听啥歌呢？然后呢，想听想分享的话呢，各位啊，打在评论区当中，主播等一下依次的来给大家进行排单。咱有点像那个 KTV 点歌，你这个先点了歌，你得先等等，因为就是别人还没切歌呢啊。好了，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同样也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先不唠嗑了，有话的您先打在评论区，我先跟大家去分享关注一下天气行不？这一开播跟大家这个聊天聊得没完没了了，那我们领导一会儿又说了，你这上节目不能老跟大家聊天，你得跟大家有一些这个那个节目的主体的内容。行嘞，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希望各位啊，在收听咱们广播的同时，各位就是说咱感受到一份轻松快乐好心情的同时，也能够收获一些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资讯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各位一起 Radio 气象做好准备了吗？
2: 漫游临汾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迎来了一场这个降水，尤其是在这个下午和晚间的那个时间段啊，阵雨来袭啊，确实让给大家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的一个影响。那么最新的关注了解到呢，在未来的三天当中，受到低层气变线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咱们市区呢仍然还是以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为主的，并且呢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还有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复杂多变极了啊，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雨来的太急太猛了，而且就是走的也特别的急，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开的玩笑一样，好像就是我走到哪儿那个雨就追我追到哪儿一样，一旦我下班那雨哗啦啦啦就来了，我刚好回到家了发现哎呀妈呀天放晴了，真让人难受啊。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最近您出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携带雨具，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今天最高温度大概在30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4摄氏度，虽然咱说温度这个度数啊不是特别高，但是您应该也发现了这两天这个

蚊子有点狠，那蚊子老狠了啊，就钻到你的裤缝里，钻到你的脚脖子里，顺着你的这个裤子那个外层直接叮叮叮着好几口就下来了啊。所以说提醒一下各位，防蚊水这两天你也别忘记带，雨伞当然呢就是时常备着，备在自己的车里会比较稳妥一些啦。

好了，关注完了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听友点播的歌，好不？超人不会飞，这位这个抖音当中的朋友点播了一首歌，哪首歌呢？周杰伦的《超人不会飞》。如果超人会飞，我唱的也还行啊，来吧，各位听歌。

直光者问到说，那个主播高迪是谁呀？是一个网红，是一个大网红，抖音头部大网红，那个抖音记录美好生活的那个大网红，粉丝量老多了啊，也算是，反正挺贵的，我听说啊，就我稍微有点内部资源，我有点内部消息。当时那个景迪儿来的时候，我就问了，我说喂，我想问一下，他请他来得多少花多少米儿啊？这次高迪的话我也问了，喂，我想问一下，请他来的话咱得花多少米儿？哎呦喂，咋说呢？各位去吧，80块钱的票玩3天，能玩游乐设施，能看表演，能跟 NPC 互动的同时，还能看到这种抖音的网红。哎呀，如果你经常去看他直播的话，你去，我这80块钱花老值了，真的值大了啊。

再来关注一下，有福同享有肉你长给我们发消息了，说这个对他是有福同享有肉他自己长啊。然后呢，这个有福同享就解答了这个追光者了，说你去搜一下一人饮酒醉的那个原唱啊，就是一人我饮酒醉，醉把佳人成双对，两眼是嗯，小的时候也就是自己还上大学嘛，当时还憨啊，有点这个有点笨啊，有点这个不太机密啊。当时我记得我反正就是一人对压着嗓子跟大家一块玩啊，就很古早的一个网红了。他这个相当于这个是网红当中的 OG 啊，就有点像当年的温婉啊，就是很早了很早了，活得很早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给我们发消息说电台直播吗？对，没错，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然后调频是多少呢 ？FM 是889 ，FM 951。您在早间这个时间段去搜索这两个889和951，都可以在电台当中去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哦。这个再来关注一下有福同享有肉你长给我们发的消息啊，跟不好意思，亲，这边暂时驳回了您的诉讼请求，呵呵，暂时请驳回，暂时请驳回。你就我都不说，就是这话，就是我都不念啊，就是我怕我念了之后，他真的就缠上了我，他这不能说。

0: 一首非常好听的《超人不会飞》在这个时间呢送给我们点歌的朋友。当然也提醒一下各位啊，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告诉主播，稍后的时间挨个的依次的来给大家进行排单，依次的来给大家去进行分享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一个信息内容。12345678910问到了说，这个栏目主要是什么内容呢？来跟您去介绍一下。早安每一天呢，我们说早安每一天啊，就是希望各位朋友在早间早高峰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份轻松快乐的活力满满的好心情。所以说我们早高峰的这个节目当中主打一个就是资讯为主，快乐为辅，在希望呢能够跟大家去送上一份这个轻松惬意的好的音乐啊，这是我们早间节目的一个定位啊，资讯为主。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节目，简单跟您去介绍一下行吧。我这一说，我这嘴巴拉巴拉的，我就把不住门了啊。8:30到10:30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民生派的一个栏目组。这个栏目组呢，来跟大家去好好介绍，就真的很强推。为啥呢？因为我们民生派这个栏目呢，它是主打一个为大家去解决我们临汾的那些政务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的。举个例子，您说我想知道一下我们家门口这条路它到底修到多会儿，亦或者说我们家门口这些路灯它就是坏了，它到底多会儿亮呀？每天回家我可不方便了。再或者我对于咱们临汾城市当中有一些建言献策的地方，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官方媒体账号去对接到相关的单位。各位来关注一下8:30到10:30的这个民生派的栏目，他们呢就是专门来负责对接这个政务之间的这种内容的，好不？然后呢我们早高峰跟晚高峰的一个节目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轻松娱乐的好心情。那当然在中午的时候呢，还有我们的午高峰，有我们的红绿灯，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我们音乐点播的一个节目，在下午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7:00到19:00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一个都市生活圈，来自于我们主播雷夏还有主播卓然，然后他们呢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在临汾生活的那些吃喝玩乐购的那些消息和内容啊。这是目前我们全天这五档节目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定位啊。如果说您还有不了解的，您再问我，我再来跟您去说啊。然后呢社会我杨哥来了，说昨天下雨了。对，昨天下午就在我下班的那个时间点，那雨下的哗啦啦的，后来我加班了没淋着雨，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我的福还是我的福。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财狗也来了，说这个美女来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行泪没问题。稍后的时间把这首点播到的歌曲送给您啊！早安，早安，早上好啊！然后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的我们早高峰的压力正在进行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放缓您的车速，减速慢行，尤其是我们更多上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减速慢行，减速慢行。鼓楼环呢，目前车流量的压力还是仍然比较大的，但是呢，好歹还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在暑假期间，咱就直说啊，有一说一，一到了暑假你就会发现啊，堵车嘛，堵，但是相较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堵车时间往后推最起码40分钟。给你的呼吸，然后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我们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各位哈！然后点击关注主播不迷路。哎呀妈呀，以前听别的主播说这个话，我就觉得他在说什么？为什么关注主播不迷路啊？各位，你关注我是真不迷路，因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